0: 今天来的特别早的婉彤。
1: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哇！我的。

太行了，怎么就能跟我想到一块儿去呢？来自刘宇宁的热辣滚烫，这是当时个为了电影做的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就是能从宁哥的声音当中去听到努力拼搏的明天一定是光明的这种模样啊。管腾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又开始鼓掌了，合着就我在的时候没人鼓掌是吧？哼来接下来我们就请小肥羊。

0: 我们欢迎 SHE 的第四位成员啊，小肥羊，热带雨林好听，还有妖精假睫毛，我们来先听听他唱的歌啊。
1: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我就自己修改了，修改成我想的样子。
0: 唱的也很好啊，他说早知道晚同唱我就不唱了，才知道原来也是模范。来吧，你俩在评论区赶快先来拉个手，你说这还找到了自己人呢。

0: 陶喆可以多唱，但是摄氏66.6度可以不必来哦。刚刚问到大家说陶喆的歌都喜欢哪一首，看到了黑色柳丁，然后问了沈老师是22，然后还有朋友飘 Melody。哎，说到这儿 ，Melody 今早没来啊。来吧，这是关于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的主题，在这样的温度当中，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歌和作品呢？哟，我看到了马克的马的名字，我要再谴责他一次。我想让他来唱歌，他不来，结果我们亚诺坐上了这个镜头前面之后，哎，他立刻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评论区。我跟你讲，他现在过来唱歌，可能也是因为小王薅着他来唱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算了，先听听他唱了什么。
1: 在中国，我们不说遗憾，我们说。
2: 现在，现在，现在仍难释怀，不要对深爱的人说拜拜。
0: 哎呦，
2: 如果，如果，如果总是无奈，不要对悲伤的人说拜拜。
0: 好，唱得好，下一次可以不用带这个自己的主持人来了。来吧，还有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也是来的非常早的德艺双馨当当然，这是每次卡拉 OK 其实来的都很早的朋友啊。
3: 哎嘿哎嘿哎嘿哟，火辣辣的辛辣，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小辣椒，它透着心里红。火辣辣的眼睛会说话，火辣辣的模样招人疼，火辣辣的表演全都是劳动。火辣辣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失陪了范老师，
0: 我得
3: 去
0: 造型了。那玩抽象，谁能玩得过我们活宝呀？他刚唱这歌了，我突然想起来，我那大花轿没排，我嘴里都唱的是幺儿幺儿哟，我心里头想的是啷个的个喽。但是你要是我刚才想说我是怎么大棉袄二棉裤，这不是冬天唱的歌吗？后来一想啊，火辣辣的小辣椒它辣着心里红，可不就是火辣辣吗？你们别在这给我哈哈哈了，很奇怪吗？我们的火宝们唱出什么歌它都不奇怪。来吧，接下来我选的这首歌，我跟你讲，我要说出理由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我选了 Tank 吕建中的三国恋。三国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什么火烧赤壁，是不是也挺火辣辣的？我知道这个梗很烂，但是你们能配合我笑一下，我主要是想听这首歌。不想听吗？不想听我现在立刻切掉。哎，我可以切掉。来吧，准备啊，将军北方苍狼占据。

0: 就说吧，我这歌选的对不对，然后付出，但是依旧在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的来唱歌。这首歌当中其实也多少透出了他对于音乐方面和对于人生的一些意志在啊。但是今天我就是单纯的想听三国恋，所以找了火烧赤壁这么一个理由。你说其实你提到就是三国呀，提到赤壁呀，你会觉得有一些歌就会在脑子里就是直接就穿成串儿了，三国恋，然后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曹操啊，或者是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对吧，天下，这些歌你都是能穿成串儿的。接下来再来听一听，我们又有很多的朋友们来唱歌了，来听一听《上不去下不来》。
1: 我想带上我的一切，然后再穿好我的鞋，度过无数的黑夜向前。

并列为年轻一代摇滚乐队的海边歌单。当然了，在这个我们在听歌唱歌的同时，我们的沈老师一直在给大家放福利品，反正也是没听我的话，我说整点再放啊，他一直在给大家放，挺好的。反正点进来之后买一单9.9，买一单29.9，反正都是我们的福利品啊，大家可以直接来带走。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就 OK 啦，都是夏天比较刚需的东西。另外今天的防晒出的也非常的好，还有雪糕以及限定的湖景水蜜桃。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6: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This is Play FM.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那这个时段还是要跟大家说啊，今天的海蓝之谜这个绿眼霜体验装，平时呢15毫升去看

歌，总有人一唱就能把你唱回18岁啊。推荐一首新歌，来自张震岳，《浪人》的。时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多云到阴，最高的气温是35到36度，没有什么雨水。明天的提醒大家，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是32到33度。后天呢，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会小到中雨呢，最高的气温会再次有所下降一些，29到30度。所以明后天虽然是有一点小小的雨水，但是好在最高温会有所下降啊。提醒大家，三伏天了，最近一定要注意好养生。你现在去网上找，其实教你养生的帖子还挺多的啊。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日子，那热射病、重症中暑也成为了预防的重点。很多人以为啊，说热射病啊，听起来是那种你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很长时间才会得的病，但事实上呢，居家或者一些封闭室内等非暴晒

待的环境同样也有很大的隐患。比如说当温度大于等于32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度的时候，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发病风险的这个是显著上升的。所以高温天居家，大家要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另外医生也提醒大家说，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严重的阶段，救治的核心就是快速降温。而且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啊，热射病最重要或者是最严重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啊，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去服用一些退烧药。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已经有点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记得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处置自己，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没事在家开空调的时候也要注意开窗通风哦，朋友们。本周在最后的时候给大家上的这些限定的福利品啊，压缩毛巾、冰感毛巾。压缩毛巾今天可能是上不了了，冰感毛巾目前还能踢出个2-3单的库存，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点开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来下单。29.9块10条，划下来3块钱一条不到。很多朋友们说下周自己要去看演唱会啊，要出行了，这个冰感毛巾还是非常需要的，往身上抹一下，然后用这个小风扇吹一吹，它是有那种凉感因子的啊，胳膊冒凉风就凉爽一些。还有我们这个凉感的防晒喷雾啊，今天我说我自己在用，然后亚诺说他也买了这个凉感防晒喷雾，可以带上飞机高铁，如果你要出行的话也是非常的需要的。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

孩子的家长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江苏广电荔枝宠物家首家线下合作店在这个周六即将正式落户南京建业吴越广场，宠界高手组 CP 毛孩子的快乐老家加一。7月18号的上午11点，锁定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探店直播，主播带领大家一起云吸猫云摸狗，猛力全开。

0: wee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支只要

0: 1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周五的上午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一啊。梅雨季终于过去了，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也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最近很多朋友们其实都在咨询啊，万般风情娇阿姨，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听到重庆就摇头说火炉太热了啊，但其实是这次去的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也是只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暑假去哪儿都贵，但是江苏广播粉丝的专属补贴价暑期不加价啊，神签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大家自由寻味川渝美食，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部都安排上。你可以跟着8月1号的首发团，这是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明星主播杭城去带队啊！如果你想去咨询了解，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去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这个暑期舞龙见。节目结束之前还要跟大家说啊，今天的这个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装，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2000多，今天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毫升，只要199。柔润的乳霜质地，非常的好推开，涂在眼周也不会觉得黏腻，吸收很快，日常坚持用，眼周状态看着细腻透亮，顺滑不卡粉。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眼霜就可以下单了，记得一定要添加我们的客服来薅羊毛哦。常跳跳说上班了啊，周一就让林想坐那一对面吧。行，周一记得把这些话再给他说一遍啊。最后这首歌来自宇宙人，一起去跑步，提醒大家周末或者最近高温天气要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出汗量不要太多啊，微微出汗就最好了。上午是王晨和他的潮流生活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可能会下雨哦，记得带伞，咱们周一见啦，拜拜，我是那一。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一些旧时光的音乐编曲，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安心。这首歌来自余佳运，改编翻唱刘德华的经典代表作《天意》。那首歌呢是发行在1994年，而余佳运就是出生于1994年。然后你听到这首歌的编曲，也算是完整的保留了上世纪90年代的复古味道，同时还有来自21世纪当下的这种就是流行元素，尤其是余佳运，就是很少有年轻人能够把那么老派的 R&B 的唱腔演绎得如此丝丝入扣啊。所以就是有些改编你为什么听得很割裂，因为它完全改造了整首歌曲的情感内核，不见得每一个听老歌的人都能接受，但是余佳运的改编你就觉得他这是致敬，尤其是有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那种合成器，好像让你就能够迅速拉回到旧时光里头一样。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在工作日早晨9点到10点陪你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今天南京城出门依旧是热，我背着就是一个单肩包，从地铁站24号口上来，在经过了一个地下通道之后，浑身就已经全湿透，所以大家如果此刻看到视频直播间里的我，衣服前面一大片的汗印子，就能够知道我之前经历了什么。这个天气气温很高，而且比较闷热潮湿，大家如果在户外作业或在户外奔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防暑降温，多多的补充水分。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大蓝鲸 APP 在首页广播互动专区 Live 互动入口可以进入到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看看今天王晨我的汗印子，或者是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因为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信号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微信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跟我聊聊天。我们将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国内的一个音乐唱作人，新锐的唱作人制作人 Dan，他非常擅长用灵魂乐和当代 R&B 作为基底，然后自如地去融合像爵士、放克、电子包括 Hip-Hop 音乐的精髓。我们听到的是 Dan 邀请到了袁娅维合作这首歌《眼里的蓝》。

袁娅维真的是太厉害了，真人怎么能唱出堪比 AI 的实力？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袁娅维跟刚刚介绍到的国内的一位

说跟爱人相处的一些瞬间啊。然后邓和袁娅维说这首创作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俩是属于你一句我一句拼凑出各自人生中那些美好的时刻，所以就有了这首歌的创作。我觉得袁娅维是一个眼光独到的歌手，因为歌手不是每个歌手都能自主创作，但是歌手有自己的taste， 他能够找到当下哪些年轻音乐人是有潜力的，是有独特表达的，然后就可以跟他来合作。好，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体验装，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眼霜两个字就能买了，是大牌美妆清仓简陋啊，这是海蓝之谜浓缩修护眼霜，官网15毫升那个眼霜大概要卖到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破价清仓，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装，加起来也是15毫升，只要199。那熬夜加班、黑眼圈重，包括眼纹明显，用了它之后就能够快速的修护提亮，告别憔悴的熊猫眼。上班族长期盯电脑，眼周疲劳干燥，早晚涂它就能够保湿抗氧化，上班不卡纹，上妆也更显精神。而且它是温和配方，不刺激，强韧的屏障，不闷脂肪粒，放心用。小样带出去轻便不占地，随身携带，随时护理，保持精致状态啊！数量有限，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而且有很多朋友用完这款就是绿眼霜小样反馈说，熬夜之后的暗沉看着淡了很多，长期用眼这个眼周的皮肤紧致不少啊，换季如果说眼周容易发痒脆弱，涂完之后就很舒服。说完这个活动再来说一个和田玉的活动，如果说你对和田玉感兴趣的话赶紧加群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玉这个字就行了，这里头有全球鹅臂、新疆料、青海料都汇集在这儿，而且是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江苏音乐台给粉丝炸福利，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万的藏级高货通通给你搞定啊！进入到群之后能够领价值3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的捡漏款提前抢，群内还有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开放。通过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玉这个字儿，添加福利关进群，主持人星月会在群里头等你，帮大家挑到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继续送上 Lord Stoned and Nail Salon。

0: 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极客官方宣布，极客 9X 五座版将在7月28号10点正式上市。新车现在已经开启预售，车辆在7月下旬就会陆续到店交付了。新车延续原版的大气外观，配备超宽大一体式的镀铬格栅，浩瀚星钻分体式交互大灯。五座布局带来宽敞的后排，后排座椅是宽大厚实，带有多模式的按摩。在车内还标配了9升的冷暖冰箱，温控区间在零下6度到50摄氏度。内饰搭载16英寸 3.5K 的 OLED 双联屏，搭载的是 Zeekr AI OS7 车机，全车大面积都是 Napa 真皮天然的木饰跟手工鸡皮顶棚，32扬声器 NIM 音响拥有3868瓦大功率，搭配了百万色的氛围灯，豪华感突出。在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了43颗感知硬件，提供的是 H7 H9 两套方案，最高的是1400 TOPS 算力，支持的是 L3 级辅助驾驶，动力是900伏的浩瀚超级电混 2.0T 发电机加上三电机，综合功率1030千瓦，零百加速3.1秒， 6C 快充从20%到80%只要9分钟。然后呢，底盘是标配了空气悬架、CCD 电磁减震，支持10种地形模式，兼顾舒适和操控。大众正式发布了 ID Cross 官图，作为品牌 ID 纯电家族的新成员，新车定位的是纯电小型 SUV， 基于 MEB 加平台打造，采用的是前置前驱布局，定位低于 ID4。 那根据计划，新车将在今年秋季率先在欧洲市场上市，德国市场起售价是2.8万欧元。从外观方面， ID Cross 基本延续了此前概念车的整体设计，采用的是大众最新的 Pure Positive 设计语言，封闭式的前脸搭配贯穿式的灯带，整体造型更加简洁现代。得益于纯电平台优势，新车还配备了容量是25升的前备箱，进一步提升了储物能力。车侧呢，采用了传统样式门把手设计，跟隐藏式门把手相比呢，更符合大众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根据车型的配置不同，新车提供的是17英寸到20英寸的轮毂可选。那车尾部分设计也较为简洁，尾灯组采用的是贯穿样式，灯腔内部为环状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夜间的辨识度。车身尺寸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153×1974×1581毫米，轴距是达到了2601毫米。在内饰部分呢，大众 ID Cross 延续了 ID Polo 的座舱设计，并且重新采用大量的实体按键，包括方向盘按键、车门四窗控制按键以及中央区扶手区域的音量旋钮，提升了日常操作的便携性。车内还配备的是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12.9英寸的中控屏，中控屏下方保留了一排功能按键，可以快速的控制空调温度、风量、内外循环、前后风挡除雾以及双闪等等常用功能。在动力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单电机前驱布局，提供了114匹、133匹和208匹的

种动力版本。目前大众还没有公布是否会推出搭载223匹电机的 GTI 高性能版本。电池组呢是提供37千瓦时和52千瓦时两种可选，对应 WLTP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是316千米和436千米。其中呢37千瓦时版本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最大充电功率是90千瓦，52千瓦时版本提供的是三元锂电池，最大充电功率是105千瓦。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抖音号可以详细了解。我们家继续听到的是电视剧《小日子》的主题曲，来自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

任素汐前段时间开演唱会啊，首首都是自己创作，而且唱功了得，基本还原了她在录音室的优质版本。再加上任素汐这些年有很多歌曲出圈，台上台下大合唱，也让很多人交口称赞。谁说演员跨界做歌手就一定是玩票？也有很专业、很敬业、很诚恳的表演。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翠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继续要来送上的是美国歌手

Jack 跟 Pink Sweet 联手打造的这首歌叫做 Lavender， 你听到歌名就知道了，它是把爱人比作薰衣草，据说这首歌就来自于薰衣草带来的那种宁静感，就是一段让人心安的爱情关系。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为你。

刚在视频直播间还跟我们的听众在聊，就是有时候个人偏见呢会构成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但同时呢也会让你可能内心设防，导致有很多细节的精彩很难纳入到自己的世界当中。就像我评价岑宁儿，岑宁儿当时参加我们音乐节活动，我在后台采访她，她是个非常可爱的女生。我说这个可爱不是说啊卡哇伊，不是那个意思，是她非常接受自己在不同阶段的表达。因为当年比方说在演唱会做和声，然后岑宁儿就有很少的声音表现，然后是她脸上比方说有很多的痣，但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出道做明星之后我要把这个痣给她点掉。然后呢她就真实的接受自己，而且勇敢去表达自己。岑宁儿出圈的歌曲叫做《追光者》，我在今天节目里头也会安排，但不是他的歌啊，是别人的版本。然后岑宁儿也有很多，作为就是，一个歌手的独特敏锐度想要去表达的作品，就像这首《如果我是一首歌》，大家刚听了，旋律感也不是那么强，属于情绪，极度低落的状态。他表达什么？就是如果我是一首歌，你会不会时常的哼起我？有点。就是顾影自怜的感觉。但是你说这样的歌在市场上会受欢迎吗？可能不会有人去听，不会有人主动去做介绍，但是它恰好能够切入到当下。我们很多人内心会有一个疑问，我们在互联网上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勇敢地去做自己，表达自己，把自己抛在那个网上，但有时候你发现抛在网上你仍旧是孤独的。不是说你把自己汇入到大海，大海就会拥抱你。有时候你发现我剖了之后也没有人看到我，也没有人要共情我，那我们如何要跟这个世界自处呢？所以就是这首歌它的现实意义，如果我是一首歌，你会不会时常哼起呢？不管你哼不哼起，我都要畅想自己。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始终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日常幻想指南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四季三餐。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让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唱这个世界相遇。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3: 这里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这个小时的末尾要为你送上的是 Vanessa 吴建豪，他当年是献给 Michael Jackson 和 Prince 的一首致敬作曲，叫做 Love Over Time。 这首歌曲充满了爱、追求梦想的讯息，尤其是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吴建豪，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还重现了就是Michael Jackson 当年的那个经典的桥段，包括快闪跳那个舞蹈等等啊。我们来听这首 Love Over Time。
14: You can call me anytime, I will love you over time。
13: 声线都有点像哈，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放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真的是卧虎藏龙啊，我们开启了一个游戏，就是歌曲响起之后让大家来猜猜到底是谁。目前双科一连几首歌完全都能爆出歌手的名字，很准。这是鞠婧祎，鞠婧祎为《迦南传》那部古偶剧所演唱的片头曲，叫做《茉莉》。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你来畅想一下周末。今天星期五啊，下班之后就可以迎接属于自己的周末生活了。想问问你，这个周末最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在大蓝鲸上看到好多朋友都来留言，苏瑞娜她说期待追剧，睡个懒觉。毕竟这周就今天上班了，之前因为台风天的原因，还有因为自己起不来的原因，错了好几个班。今天星期五，化一个美美的妆，然后好好打扮，出来上班，下完班之后直接就可以去逛街了，是吧？然后还有双科，他说来留个言，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然后呢，孟子他说周六齐宝要补班，周日呢他约了他的表姐跟同学一起去欢乐谷的水上乐园，不带我们，我就带着父母出去吃饭吧，也不带他们，哼，你们各自精彩，都有自己想玩的，然后自己这个值得期待的周末生活。产品他说期待睡到自然醒，不设闹钟，让身体自然苏醒，享受慵懒的清晨。说允许虚度光阴，什么都不做，纯粹发呆听音乐，允许自己彻底放松，给心灵放个假。你说的可美好了，但现实可骨感了。什么意思？我经常是周末，我说我一定要睡个大觉，今天怎么着都不能早起，我一定要睡到中午，然后起来再点午餐吃个午饭。往往是这时候有可能睡到五六点钟自己就突然间醒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明明可以睡懒觉莫名其妙就醒了，醒来之后就开始生气，恨自己就恨铁不成钢。好好的周末本应享受慵懒的睡觉时间，睡不过去。但平时工作日的时候，你说早晨闹钟响了好几遍自己都不想起，一到周末的时候闹钟不响自己就先起，会有这样的情况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像他们一样通过大蓝鲸的方式来留言，说一说这个周末你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啊。我们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创作才子派伟俊跟厂牌地基街头的旗下成员 Mac Overseas 跨界联手的这首歌曲，叫左转灯。

0: 首歌有着2000年的那种编曲的风范。
1: 在路口大街从左边走完了灯，向右转。
0: 这是杰威尔旗下签约的歌手派伟俊啊，跟刚讲到了 Mac Overseas 合作。2025年，当时派伟俊跟 Mac 是在共同的朋友介绍之下，就是相互交流，两人呢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也没打算说接下来能有合作。后来呢，就是他们碰面的那一天，正好 Mac 在途中遭遇到了堵车，派伟俊呢就趁着那个空档就写了一段副歌的旋律。后来那个 Mac 抵达工作室之后，哎，听了他刚写的这个小 demo 就灵感爆发，就说哎，现场 freestyle 一下，两人就当场合作，就刚写完 demo 他就立刻 freestyle， 两人就觉得这首歌很顺，所以就合作起来，就迅速把这首歌曲创作出来完成了。就这种高山流水蜜汁音的畅快和通透，人生也是稀释，很少能遇见。我们再继续听到这首歌 Pretty Please， 来自英国歌手 Dua Lipa。

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然说是山城，全程几乎都不用爬山，山谷平视天坑，坐船还可以去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在这里头你可以打卡天生三桥的雄奇，还有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红崖凳的璀璨，以及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给你安排上。关键是暑期不加价啊，神仙价只要2980块，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都包含，而且留了几餐让你自由去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号，我们江苏乐广播的主持人杭城会带队。很多参与过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都知道啊，首发团基本上都会有小惊喜，8月1号就是首发团。所以想跟杭城一起去避暑游五龙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就可以去到五龙走走转一转了。加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小黑王心怡说这首歌写在一个早起的工作间隙，因为起得太早了，甚至有幻觉，幻想早晨出门遇到的是暴雨，疲惫被雨水淹没，然后湿透的自己一把陷进沙发里头，沙发

过滤之后还给自己喝不太新鲜的雨水，就是处在一个精神游离的状态。他就想象自己如果能变成一条鱼，有柔软的身体，在那个时空当中来回穿梭就好了。这首歌叫做今天是星期几。

0: 继续来听 Ed Sheeran Camera， 这里正在
1: 当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

是你让我变得富有，只做你的宝藏男友。这首歌呢，就是男生视角的情歌。虽说自称自己是宝藏男友，但不是那种，金链汉子，是那种自大。宝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遇到了心爱的女孩，他就可以有使不完的魔法，没有尽头的爱，所有的美好只为你而来。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宝藏是因为爱所赠予的，因为遇到了这个合适的人，因为遇到了这个女孩，让她的生活变得五光十色，自己好像就是能够有数不清的法宝可以去展示啊，是这首歌想表达的。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来给你推荐海蓝之谜的眼霜，记住是海蓝之谜啊，不是那个雅诗兰黛啊，因为在后台老有人回复雅诗兰黛，是海蓝之谜的绿眼霜。想要购买的朋友回复两个字儿“眼霜”两个字儿，然后就能够弹出来的链接相关的内容了。正常官网1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正装的眼霜，要卖到2000多块钱。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就是小样装，每一个都是5毫升，但是有三个加在一起也是15毫升，对吧？你只要不建议是小样装，那你就可以去买大牌美妆破价清仓，加起来15毫升三个是199块钱。如果是这个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深层修护眼周的基底，强韧肌肤屏障，还有海蓝之谜的那个海洋明眸精粹，针对黑眼圈暗沉，让眼睛能够重新亮起来，同时搭配多重的舒缓抗氧成分，熬夜干燥包括外界刺激带来的眼周疲惫，用它能够稳稳接住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眼霜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小样的好处就是它比较方便携带，随手丢进化妆包口袋，通勤包呢就不占地儿，随时可以拿出来护理自己的眼周，保持好用的状态啊！再有就是避免大瓶的眼妆，比方说你开完之后，你每次因为就只点一点点嘛，对吧，黄豆大小，然后就眼周按摩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开瓶太久的话，导致氧化，有可能会失效或者滋生细菌，所以就是小样装的话，就是每次打开都是新鲜的东西啊。再有就是对于和田玉感兴趣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玉这个字儿，进入到粉丝社群。

现在呢有一个跳过中间商的关于玉的所有的用料，包括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资源，主持人新月会在群里头啊带大家来做介绍。进群之后有一个3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包，限量的捡漏款会提前抢，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万的藏级高货，通通给你搞定了。群里头还有这个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玉这个字儿添加福利关进群，主持人新月在群里头等你，帮你来挑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

直接来留言啊，说说你循环刷了 N 多遍的电视，为什么有些剧台哎还真就是百看不厌，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甚至对你的童年少年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剩下的回忆，你在暑假重复看过最多遍的电视剧是什么？大家来聊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戳到89.7啊，来给我留言。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也同步直播中，江苏音乐台，你可以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然后来留言和上华畅聊。一个问的时间，来自于温岚和 Ice Ball 冰球。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

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域恋》。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嘿嘿，继续回来，我就知道今天这个话题发布之后一定会收到很多很多的回忆，大家小时候都会有印象。而且我觉得很神奇啊，我昨天在写我的节目稿的时候，我就在码，然后一边码一边想，我想说，哎，为什么大家都会有一种共识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记得暑假里面播电视剧，你会那个

象胜过于寒假里播电视剧，有没有？就你会觉得在记忆当中，暑假它因为很长，然后夏天呢还有一个独属的记忆，就是一边吃西瓜一边看电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就真的是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好像就看那些老式剧集也都是在属于自己的暑假里边。然后很多女生呢，因为我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女生会有的记忆就是因为你小时候看那些老的剧集，你会有一些模仿，比如说吧，小时候看那个西游记啊，白蛇传啊，然后你会很羡慕那个里面的妆造，然后拿妈妈的项链放在头上还有就是找一件什么妈妈的长裙那就是最初的 cosplay OK，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中午的时候，因为是周末嘛，我们大家轻松一点，和大家闲聊的话题是有关于盛夏的回忆。你在暑假重复看过最多遍的电视剧是什么？这里面会有朋友已经提到好多好多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小伙伴在场，然后留言，黄老师说四大名著翻拍剧印象非常深刻，金庸、古龙、梁羽生还有琼瑶的小说系列都非常非常的经典。看来你还真的是挺爱看这一系列，就是武侠和言情是吗？黄老师，我感觉你好像就是你的这个爱好感觉这个年纪比我还要大一点的样子河豚说上华中午好打卡，暑假电视剧印象很深，西游记、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神雕侠侣、水浒传、三国演义。哎，我觉得你俩真的抱的这个加起来感觉已经很全了，已经很齐备了。还有呢，在我们的视频端也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在说啊、在留言。然后呢，比如说双科科科他就说仙剑三、西游记。然后小时候电视台在暑假寒假经常放西游记，真的是看了无数遍。然后近木暖阳说还珠格格，另外放羊的星星、夏家三千金、公主小妹对，这个序列也非常的经典啊，而且就是因为这几个剧在当年很火，而且被放了无数遍，所以大家对于七七的美貌也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不是啊？那个时候都说戚薇是颜值的巅峰。 OK， 我们来听歌吧。夏天的时候听夏天的歌，我们送上是徐明浩的尝一口夏天。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哦，说一说你在暑假重复看过最多变的电视剧是什么，来留言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天的情绪盲盒，我是尚华。终于熬到周末了，很多人还在加班复盘，纠结别人的评价，被细碎琐事困住，持续在琢磨着内耗着。我觉得我要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周末唯一的标准，请大家优先先取悦自己吧。所以呢，今天带来了这首歌，这首我只要我开心，很简单的一首歌，刚好适配此刻的松弛氛围。然后呢，是时代少年团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加冠》里，是专辑的第三首团歌。其实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很有趣，《加冠》取自古代男子20岁的冠礼这个意思，核心的主题就是冠世荣光，亦是枷锁。7位成员集体步入成年，作品呢就是围绕着成长压力、外界规训还有自我突围来展开的。你看看这张专里面第一第二首你就有数了，比如说第一首主打是刺，对，你去听听看，你会知道这首歌是那种尖锐对抗外界束缚、直面成长伤痛的歌。第二首是摆脱地心引力，哎，有一种挣扎，对吧，主动挣脱既定人生轨道，叛逆感。第三首就是这首我只要我开心，就画风一转，直接整张专辑松弛情绪的出口。所以我星期五挑了这首歌来播。前两首歌呢，它是偏那种很硬、很尖锐、有棱角的，然后我们今天是星期五，我就要跳出这些来，就是用轻快曲风给大家和解的方案。复古 disco 编曲非常的清爽上头，等会儿你们听就好了，就没有那种什么不甘啊，我必须要怎样啊，就是一句直白的宣言，和解了所有的焦虑和不开心。歌词也不弯弯绕，讨厌的烦心事全部靠边，说的就是这样一个主张。朋友们，真的周末也别为难自己了，就算这周你过得鸡零狗碎，也请你暂时抛开所有期待与规训，逃出自己不开心的这种状态，随心随地的挑一首歌直接开听开唱吧。我

0: 同大陆
1: 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半程音乐，半程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半点啦，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善华，今天和大家在聊这个超有回忆杀的话题，那就是盛夏的回忆，你在暑假重复看过最多遍的电视剧是什么？哎，真的一时激起千层浪，比如说蓝鲸黄老师就说渴望人世间小巷人家，真的啊，就是记得小时候看还真不是年轻人那挂的。然后呢，还有自己是超喜欢金庸和琼瑶系列剧的。柯柯说到《西游记》的时候，他就感慨，他说真的啊，《西游记》虽然那时候感觉是五毛钱特效，但是对比现在很多的妆造，反而是感觉用心多了，是真的。我就觉得小时候看那个《西游记》，我还真挺喜欢看里面的女施主、女妖怪的。啊，因为就是真的他们的妆好好看啊，就你有一种很秀气精致的感觉。另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虽然那时候的就是拍摄的设备其实是很朴实，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造型，就是女妖怪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化道，就是都有一种像现在那种珠光特效一样，就有一种闪着光不灵不灵的感觉。小时候也真的是因为看西游记，你会对那种什么头饰啊、发簪啊、珍珠项链，你会产生一种美好的想象，真太有意思了。真的就是最小的可能那种审美科普就从西游记来的吧。啊，还有呢是来自阿飞同学，他说小时候暑假最爱看的是

徐静蕾还有刘畊宏主演的情书，甚至他还记得片尾曲是丘比娜华啊演唱的《世界末日》，他说真的就是一定有人跟我看过一样的剧。这剧我还真不熟，我其实从小不算是看很多剧的那种啊，因为我是个情童，小时候很少看剧，但是今天聊的真是热血沸腾。你看像柯柯讲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也好看的，我爸放给我看，小时候就是看那个《神雕侠侣》，那白骨太帅了，每次电视台看到我都不会换台。因为小的时候真的搬家也没有新的玩伴，然后就电视上映了，真的我是一个忠实的电视粉，你看高度近视是我应得的。可可好可爱啊，真的是好可爱，我就浮现出一个戴眼镜的就女生，然后羞赧的在说这个话，真的好可爱。听到的歌来自于战邓紫棋的十一，我们在这一时间正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来留言，还有呢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搜索微信公众号就可以。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

0: 所报告现在呈上。
1: 啦啦啦，周末啦，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些好吃的。哎，对，许多朋友肯定要说我了，上环你就爱吃，谁不爱吃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乐享派，这是新一期奈斯研究所。今天上环来和你研究一下小龙虾。夏天的快乐，其中有非常 C 位的一项，绝对来自于小龙虾。这当下已经快进入吃虾虾最佳时节，当下很多人都在吃龙虾了。那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共识，就是比如说对小龙虾呀、螃蟹呀，总是念念不忘。隔一段时间，你就会想起它那个鲜味儿、美味儿，就不吃就想得慌，真的是有。为什么呢？啊，你要知道小龙虾它是富含很多的一种物质，叫做牛磺酸。对，就是它了啊！吃下去，它能疯狂地刺激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这么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快乐激素。所以就是龙虾一口入魂，越吃越开心，妥妥的天然快乐美食。那么螃蟹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喜欢吃那个大闸蟹，对吧？螃蟹它的魔力是藏在螃蟹的鲜味里，满满的氨基酸，还有是核苷酸这些成味物质，呈现味道的物质，相互碰撞融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鲜甜，精准拿捏我们的味蕾，鲜到骨子里，让人欲罢不能。其次，它们的口感比起其他菜确实很独特呀，没有平替啊，对吧？就是小龙虾肉质是 Q 弹紧实，久煮不柴的，个头大小也刚好，极易入味，麻辣蒜蓉十三香，各种做法都好吃，适配所有人的口味。而螃蟹呢，是鲜嫩细腻，饱满的蟹黄蟹膏，这是独一份的，其他也替不了，一口下去层次感直接拉满，口感体验就是独一无二，所以就是大家会心心念念，不会忘却。最绝的是吃他们的社交治愈感也无人能敌。你看，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要剥壳儿，看起来麻烦，对不对？我知道很多男士他是懒得剥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剥出完整虾肉、蟹肉的一瞬间，你的成就感是爆棚的，而且双手也被占满了，大家只能放下手机，围坐在一起，边剥边聊，这个氛围感是瞬间的拉满。一顿虾蟹大餐，既能解馋，又能拉近感情，谁不爱？所以就是你要知道，这么多年，小虾虾、小蟹蟹，就是从来都没有落场过，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你要知道啊，全世界真的对龙虾或者说这种螃蟹态度堪称是两极反差的，并不完全一样。中国人是真的很能吃。那我们先来说说超反差的欧洲吧。小龙虾在我们这儿是天价美食，有的时候就是贵起来是也蛮贵的，但是在欧洲呢，不吃，人人头痛，顶级入侵物种，擅长打洞掏空堤坝，啃食鱼卵、庄稼的根，然后疯狂的破坏淡水生态啊！在欧洲就是小龙虾妥妥的害虫啊，不是，害虾。就是，然后呢，根本也没有人爱吃。而老牌吃虾大国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这个是作为小龙虾的原产地了。那当地的小龙虾是有节的，你知道吗？就小龙虾节，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每年他们要吃掉超过3万磅的小龙虾，体量堪比大半个波音客机，场面是十分壮观的。还有瑞典也有龙虾节，自带复古仪式感。在1878年，当地就立法保护小龙虾，禁止8月前捕捞，就要保证它长到成年嘛。节日期间还有传统的一些专属仪式，就是父亲会带着家里的男孩，你知道吗？在瑞典是深夜晚上干嘛？出海钓虾。哇，就老人与海，父子之情就顿时就变深，就是就是你想象的画面感都蛮美的，就满载而归呢，就寓意全年的好运，真的是氛围感拉满。可是你知道，在中国小龙虾最初其实也根本不是食材，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吃小龙虾的国家。小龙虾是在上世纪的30年代经由日本来传入中国的，最初而且根本不是用来吃的，你猜猜看它是干嘛的？是用来喂牛蛙的饲料，朋友们，妥妥的逆袭天花板。那如今呢，中国是全球小龙虾的核心产区了。最权威的数据显示，2024年的时候，全国小龙虾的养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3000万亩，产量也超过了344万吨，稳居我国淡水养殖品种的第四位，产业持续规模是暴涨中，还在涨啊。那重点来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会产， 说哎呀，周末我正想着呢，就是不是去吃烧烤，就是去吃个小龙虾或者火锅，可以的。但是呢，有四类人群，你要留意一下，不要多食小龙虾，少吃一点。第一类是痛风、高尿酸的人群，第二类是三高、血脂异常的人群，第三类肠胃虚弱、容易过敏的人群，第四类呢就是孕妇啊、幼儿还有体质虚弱者，也要少吃。最后再辟谣一个知识点啊，不要总觉得说小龙虾爱吃这种脏食辅食，科学家实验早就证实了，小龙虾优先捕食新鲜食材，人家也不想吃辅食啊，只有食物匮乏没得吃的时候它才会吃辅食。现在呢全部大就是正规的这些大的养殖，它都是干净水域才能养出个大优质的小龙虾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小龙虾都是脏的啊。最后温馨提醒大家，美味虽好不要贪多，适量享用快乐吃虾。哎呀，这个话题简直馋死人了，热辣滚烫，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听着歌聊着天，然后刚才真的聊到龙虾的时候，大家火的口水是流了一地，然后也有 Hey 在调侃说，等一下你说什么，小龙虾之前进来居然是牛蛙饲料，难怪我现在越来越牛嘛。好可爱。真的给大家科普一小知识，有的是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但是真的就是这么来的。 OK， 那来说点有用的吧，因为我们既要有新知，也要有好用的东东来安利给大家。今天在节目第一小时最后这趴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亚瑟士经典轻跑鞋。我记得在前阵子，也就半个月之前吧，给大家安利的是亚瑟士的速吸鞋，小爆了一波，大家都很喜欢亚瑟士现在。所以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款的轻跑鞋，很漂亮啊，就是很有型。亚瑟士大家知道，就那个 style 其实也是属于有点老钱，然后另外就是你搭休闲或正装都非常合适。今天这双亚瑟士的轻跑鞋真的是一双搞定所有场合，好搭。日常通勤你配直筒裤，逛街约会搭牛仔裤，情侣还可以一起穿情侣款，男生黑白色，女生燕麦色，真的刚刚好。户外运动遛弯散步爬山呢、啊、什么涉水都可以啊。那这款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官网专柜一双是1390元的原价，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直接，399元带走。现在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亚瑟士的袜子，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即减20元，搭配情侣款就是给你羊毛薅啊，扫码加福利官还能立减5元，反正你自己加加看吧，就是这羊毛叠起来嘛，对吧？还没结束啊，就是再叠加会员满499减30块，这样算起来的话，也就是一双399，到手两双743元，我觉得很可以了啊。8款颜色可选，743，这个价格你平时你就算上某宝，可能有一些品牌的鞋子它打完折才是一双这个价格，所以真的是很可以。8款颜色可选，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啊！心动的朋友赶紧微信登录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鞋来抢购吧。跑鞋啊，今天的敲门砖是跑鞋两个字，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跑鞋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千万别发亚瑟士了。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讯息要告诉给喜欢玉石的亲，和田玉源头很多人以为在新疆，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玉石啊，就真的全球的鹅币啊，新疆料啊，青海料我们都给你拿到，那在哪里呢？在江苏广播呀。所以就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过来，怎么能来看我们全产业链一手货源呢？跳过中间商来到江苏音乐台，你可以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薅到10几万的收藏级高货，通通给你搞定，现在就马上。

上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玉，玉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是敲门砖，可以加入粉丝社群，还能领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然后提前捡漏，提前抢款，玉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所以就是我们来划划重点，如果你要亚瑟士轻跑鞋的话，发送的是跑鞋，如果你想看和田玉的话，发送的是玉到江苏音乐台。OK， 休息一下，我们在前一小时节目内容呢暂告段落，下一小时更多精彩，我们还在分享着儿时快乐的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

0: 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0: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伴

嘿嘿，浪花兄弟带来的巴黎恋人，特别轻快的节奏，真的是有周五的感觉。星期五就应该是这样啊，大家就畅聊着美好的一些生活的分享，然后把烦恼放在一旁，有音乐和朋友的相伴，我们是多幸福的这个时刻的分享啊。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尚华，我们在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中午的12点到2点呢，工作日的时候都为了陪伴大家，在这里有如一本音乐杂志啊，打开你可以收获新知，当然你也可以收获更多的分享，还有乐子，还有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App 大蓝鲸，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来同步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 OK， 那今天我们在听歌的同时也有一个话题，盛夏的回忆。因为通常夏天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小时候的暑假，你在暑假重复看过最多遍的电视剧，请你交出来。大家已经是聊得不亦乐乎了，等会儿我也会和大家来整理一波，继续的翻翻大家的留言，我们来快乐的分享。听到这首李荣浩《轻轻甜》。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曲里面快乐亦或不快乐的情绪，快歌给你带来的元气满满的感觉，然后慢歌给你带来的沉浸式情绪的体验，真的我觉得是挺云卷云舒的一件事儿，就像我们抬头看天去看云那种心情的切换是一样样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14，这里是 Play FM 89.7乐享派，上华正在音视频的陪你啊，你可以通过电波来听89.7纯享版的好音乐，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专区，还有呢是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视频号来看上华来直播，并且和我弹幕互动。梅雨季算是终于过去了啊，这天一热起来呢，大家就想着夏天要出去玩了，所以就是到哪里去避暑，而且又适合家里面老少啊老少都可以去的，那就来看看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6天5晚的舒适优吧。许多人一听哎要去重庆，比较头痛啊，就是说啊这个火炉太热了吧。其实我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这要搞清楚，它的夏季平均气温是在20到25度左右，是真的妥妥的避暑，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的空调效果极佳。舞龙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的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啊，但是呢因为安排的好，所以全程几乎不爬山，你放心啊。就是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自己膝盖不行，他很头痛那种要爬上爬下的行程没有的，你就跟着我们玩就行了。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我们都会带你去，还有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的晚会，怎么少得了呢？1949实景演出，住宿也升级，2晚5钻酒店，性价比超高，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里都要叠加成本，但是我们的江苏广播粉丝专属的补贴来了，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呢，8月1日的首发团是由我们江苏音乐广播航程来带队的，很多参与过我们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都知道，首发团通常会有一些小惊喜啊，一些小的加花的安排，所以你想和我们一起

特别逗的一首歌，真的就是听的都感觉啊，星期五现在就是想来一罐冰的什么。说了这个话题之后，你瞬间把那个味蕾打开了啊！希望大家有用吧，就是对你的生活技能啊，还有生活了解，包括可以更新一下你家宾格，我觉得是可以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和大家聊天的主线聊的是电视剧，而且是古早电视剧，就是你在暑假重复看过最多遍的电视剧是什么？大家就是像打开了话匣子，真的。然后我们有提到好多的剧，有琼瑶戏、金庸戏，已经聊了很多了，《西游记》啊，这个《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小尹他说：“哎，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部剧是那个小虎队演的《小侠龙旋》？小侠龙旋风，我是神奇的旋风。”他还把那个就是这个剧贴上了我们的大蓝鲸，就是在90年代拍的，脑洞天花板的一个童年神剧。我讲真，我好像没看过，应该。太可爱了，小侠龙旋风，所以这个是勾起了你的回忆。然后我想起的是旋风小子，就当年的一个电影啊，是，对，是林志颖还有那个徐濠萦嘛，就是陈奕迅的老婆啊，就当年就是演那个珍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呢，成龙说少华姐姐，还有爱情公寓、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绝对绝对啊。今天我就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在看剧这个事情上，其实还真不太一样。然后我还搜罗了一下，就是近30年我们在电视这个情况底下重播率 top 级别的榜单。第一位的，这个是央视的一个非常权威的统计啊，央视和广电的官方数据统计出来的。第一位播的最多的就是86版的《西游记》，毋庸置疑，它非常的权威。就是这个是在央视的中国文艺有一个24年的官方披露，就是《西游记》重播累计的次数达到4000多次，就是你想着一个剧。

就几十集，他播过4000多次。哎呀天哪，也就是就你如果是三十几集，你乘以4000，你想想是多少。然后巅峰的首播收视是89.4%，就几乎是大街小巷都在看啊。近30年每年的寒暑假，全国的一些电视台啊，或者一些地方啊，它都会固定的轮播，是国内属于重播断层第一的剧集。还有呢，就是暑期属性，它就是几代人暑假的标配了。而且其实真的像柯柯看过也不意外了，因为现在统计数据看，00后10后的童年也是高频观看。还有一个剧我觉得是蓝金黄老师会很喜欢的，因为他很喜欢看一些年代剧，就是2005版的《亮剑》，播的也非常之多，它的重播总量是3000次以上，就是各大卫视的午后啊假期常年循环啊，尤其是中年和青年男性反复观看占比极其高啊。还有呢，第三名是94版的《三国演义》，重播大概是2000到3000次的区间，属于历史题材重播天花板，寒暑假的历史栏目，然后怀旧频道固定会展播。第四位，87版的《红楼梦》哦，也不少了，重播达到了1500次以上，这个是有重温经典序列了。然后第五位就是我们提到的92年的《新白娘子传奇》，重播是800多次，90、00后女性暑假专属经典，言情怀旧档常驻剧集。再往后呢，就是《还珠格格》的第一部、第二部，这个倒是没有精确的一些重播数字，但是呢，差不多在98年到2020年，所有的一些播出，它的覆盖率超过80%，真的是80、90后的集体暑假符号了。哎，然后呢，其余高频重播的剧集，就是大概次数是在400到600次区间，《武林外传》、《士兵突击》、《家有儿女》、《包青天》，所以这些剧是不是都勾起了你很多的回忆呢？当然了，还有一些剧集，比如说是线上的剧，哎，《甄嬛传》《武林外传》，是不是就必须要提一提？这些可能都是伴随着我们在年少时候成长起来的剧呀。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的《老情歌》。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是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在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觉得这也是挺可的，我们可以去回味一下年少时候的生活。周杰伦的 Mojito。 今天是星期五，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开心的畅想当下的生活。哎，这个周末你怎么安排啊？周六周日你会翻老剧吗？还是说你会出去玩？各位毛孩子家长，我倒有个建议啊，就是江苏广电的荔枝宠物家首家线下合作店本周六即将正式落户南京的建业五月广场了，大家如果说家住附近真的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宠界高手组 CP 毛孩子的快乐老家直接加一，在7月18号上午的11点呢，锁定大蓝鲸 APP 首页的探店直播，主播会带领大家一起云吸猫云摸狗，萌力全开。你如果很喜欢云吸猫这个云吸狗，你真的明天早上的11点可以一起来玩哟。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你好，我是王晨。下午两个小时继续由我来陪你听歌。这个小时的开场要来送上的这支曲，其实是来自当年一部诞生过很多好原创音乐的节目，叫《中国好歌曲》。当时这首歌作为开场作品，就赢得了四位导师的集体推杆，大家都想来听一听这个年轻人在这首歌曲当中到底表达了什么样的疑惑。这首歌叫做《送春》，来自 A 公馆。我们先来细听一下，因为这首歌很长，大概有8分钟左右啊。听完之后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
2: 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
3: Welcome back.

创作这首歌是周兴哲自己真实发生的故事。他当时在美国波士顿求学的时候，他暗恋一位是美印混血的校花，两个人经常是一起练琴，所以在毕业之前他就鼓起勇气去告白，结果被对方拒绝了。对方说，哎，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他因此就大受打击，隔天呢就在宿舍里头写出了这首歌的旋律啊，还是好朋友。但告白之后真的还能做朋友吗？我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宇春改编翻唱，陶晶莹当时创作演唱的《我变了》。我变

首歌是陶晶莹当年离开飞碟唱片之后呢，加盟了风华，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然后她自己参与填词。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重新改编翻唱的版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美国独立摇滚乐队 Imagine Dragons 联手意大利的一个全能女歌手 Lisa 带来的 Birds。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徒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首歌叫做《时光机》，吴克群从哆啦 A 梦主题曲的旋律引入，完成了一个梦境跟现实的碰撞。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刚在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们特别热闹，刚拿了琴还唱了一段，就是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时空恍惚，因为听到当年的歌，讲到当年的电视剧的剧情，好像时光就可以一下穿梭回当年似的。那有些经典是永远不过时的，比方说我们刚在视频直播间里的唱过的歌，提到的电视剧，再比方说有些鞋子的经典款。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款是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跑鞋两个字就可以去买了。专业跑鞋呢只能运动穿，但日常出门穿搭的话就有点不搭。这款亚瑟士的轻跑鞋一双搞定所有的场合，日常通勤呢搭一条直筒裤，上身随便套件 T 恤或衬衫，整个人是利落有精神。如果是逛街约会，搭条牛仔裤配上简单的上衣就能出门逛一天呢，你的脚也都不会累。情侣的话，男生可以搭黑色黑白色，女生可以穿那个燕麦色，或者男生蓝色女生灰紫色，而且是低调有默契。如果户外运动，爬山慢跑徒步逛公园，运动裤防晒衣工装裤随便搭，轻便跟脚，舒适又安心。这款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官网专柜要卖到1390，但是今天呢只要399，而且现在下单呢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你要是买两双一起的话就更便宜了，一起付款立减20，再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再叠加会员满499减30，到手只要743块钱，能够拿到两双，有8款颜色可选，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福利，每双颜色只有100双啊！想要购买的朋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跑鞋就可以去抢购了。再来说说和田玉，如果说对于和田玉感兴趣的话，可以加群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一个字玉就可以进入到粉丝社群。现在呢是有一个全球俄币新疆料青海料汇集，这里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资源，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万的藏级高货都给你搞定。想要捡漏高品质和田玉的朋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玉加入到粉丝群，领价值300块的专属优惠券包以及限量的捡漏款提前抢，群内还会更新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只对粉丝群开放。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玉添加福利官进群，主持人星月会在群里头等你，帮大家挑到心仪的高品质的和田玉。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这是冰岛籍的华裔歌手林冰啊 Lofi From the Start。

林冰她的妈妈好像是咱们广东籍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家，然后她的爸爸是冰岛人啊，所以她是冰岛籍的华裔歌手啊。这首歌叫 From the Start， 融合了爵士跟 Bossa Nova 的风格，在第66届的 Grammy 颁奖典礼上她曾经表演过这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听王子异的歌《海》。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

这是电影《夏洛特烦恼》的同名主题曲，来自金志文的演唱。当时还记得在电影中是夏洛从那个梦中醒来之后，他百米冲刺去拥抱马冬梅，然后瞬间想起了这首歌。夏洛特烦恼的核心就是每个人都曾经幻想过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人生可以重来一次，你会怎么选呢？那夏洛选的是最爽的那条路，超歌成名，然后追到校花，走上了人生巅峰。但他真正得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就发现成名之后身边全是阿谀奉承和算计。所以电影其实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就是你羡慕的那些成功的人生可能未必比你嫌弃的失败人生更幸福。因为真正的幸福不是要成为谁，而是有谁能够真正的接纳自己。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这个小时的末尾我们来听到的是 JM 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时间的答案来自披荆斩棘第四季的全体哥哥啊。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是一位才貌出众的美国乡村女歌手，她被称为叫做木姐，因为她的英文名 Kacey Musgraves。 她的声音就像彩虹一样纯净又治愈，而且 Kacey 身上她有一种东方人的内敛含蓄的气质，而且他写这首歌本身就是表达一种乐观的态度。当你遭遇了一场大雨之后，可能人还处在一种应激的反应状态，雨停了，人就打着伞。这歌就是提示你，记得抬头看看天，天边已经挂起了一道美丽的彩虹。来自 Kacey Musgraves, Rainbow。

当时李长亮上那个婚恋节目的时候，让很多人知道了他一直在坚持做的叫 City Pop 音乐，然后呢很多人就终究去找一找他做了什么 City Pop 音乐，其实就这张专辑叫做新青年啊。新青年聚焦的就是当代城市精神的焦虑，包括年轻人的孤独逃离，但是呢他没有用一种伤心的情绪去解构，而是说即使是这样咱们依旧要在生活当中舞蹈啊，这就是李行亮他在音乐当中表达的态度。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梅雨季终于过去了，天一热起来就想去个凉快地方待几天。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已经开启了。很多人听说这次去到重庆就摇头，说这不是火炉城市吗？告诉你，我们去到的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大概在20到25度左右，这里拥有高山草原，还有峡谷地缝、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呢也是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然后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但它全程几乎不爬山，在山谷当中就可以平视天坑，坐船呢可以漫游乌江画廊，轻松又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的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住宿给你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了，价格更是惊喜。

暑期去到哪儿都贵啊，咱们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只要2980块钱一个人，包含了往返的动车、大门票、酒店都是包含在其间，而且还留出几餐让你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号是首发团，我们江苏乐广播的主持人杭城会带队。很多参与过我们一路繁花旅行团的朋友都知道，首发团呢通常都会有小惊喜，所以想跟杭城一起去避暑游武龙的朋友，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神仙价格畅游武龙，添加企业微信的客服去报名，这个暑期可以相约武龙见。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你们真的到网上去搜他们的专辑，来自二人独立音乐团体，叫做 Chili Chill， 这首歌叫万一对了呢，是什么意思？就是人生当中有的时候经常会遭到各式各样的质疑，你做这件事的时候，这个老师说这样不行，然后那个前辈说你这样做是错的，有时候你就想坚持一下自己，我就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一做，万一对了呢？我是

S 二人独立音乐团体 Chili Chill 的万一对了呢，我刚刚还在视频直播间喊说大家来听刚刚的那个伴奏节奏打的那个鼓的声音，那个鼓节奏是用喷笔，什么是喷笔，英文就是 pen P-E-N beat 就是用笔敲出来的节奏，是不是还挺酷的。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是于恩利，这首歌叫做 Nihilistic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

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自毛不易的歌203。毛不易介绍说，这首歌是他给一间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小屋所写的歌，那个屋子的门牌号就是203，那里头有他生活过的痕迹，也记录了在那座小城里头发生在身边的很多事儿。最后呢，他离开了，然后对于一个屋子来说呢，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之一。但是你发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经历着同样的故事，他们可能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从城市的这一端去到另一端，每一间住屋里头都曾经承载着一段回忆，而对那个屋子来说，203就像是一个符号，然后人人都可能是毛不易，人人都是那个过客啊。不知道你是否有租住房子的那个阶段，然后对于那个房子有时候路过，是否还会有相同依恋的感情呢？很快我们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要为你送上的是梁文音的情歌比情人还懂，然后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凯文和海马为你带来耳机分你一半，我是王晨，本周的陪伴就是如此，下周的音乐 CarPlay 由笑飞带来，然后再下周是美美，也就是说半个月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相见了，拜拜。如果如此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耳机分你一半，
7: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3: 现在时刻
8: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9: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8: Play FM
9: Play what you want
1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周五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为你准备到的是
2: 来自裘德《今天吃点什么好》。
1: 是啊。

0: 这是来自于老狼和刚星他们合作的新版本的冠军。
1: 对，我对这首歌真的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就是我记得当年我一开始进电台实习，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没有留下来，然后后面就是最后就辗转多年，最后回到了音乐广播，然后考试全部通过了，那一天我坐在出租车上面，耳机里面就听到了原版的冠军，我当时就开始爆哭，就是因为那句歌词我特别戳人，就是如果你已生于荒野，那就假装自己像个冠军，是像个冠军。我是觉得这句歌词一出来我就绷不住了，就感觉有时候你去完成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像是荒野求生，虽然你很这个事情很困难，但是你得有求生欲，有了求生欲你就可能达到你的目标。就觉得理想主义的人啊，其实并不是需要成为别人眼里的冠军，你也可以假装成为自己内心当中的冠军。
0: 对，
1: 就另外呢，就是他还有一句歌词，就是说我可以当一个无耻的冠军，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什么事儿，确确实实得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我觉得就普信这个事儿啊，如果是放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还真不是一个坏词儿。
0: 而且听下来这首歌，他感觉好多个角度都说了，你可以想象自己像个冠军，你也可以当个无耻的冠军，对吧？就很多人不会做菜，如果问我最思念的味道，就是奶奶做的梅干菜烧肉，因为梅干菜是奶奶自己腌的，自从奶奶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有吃到过。当年我怀孕，孕反应非常严重啊，什么都吃不下，但是我一直想吃奶奶做的这道梅干菜烧肉，想的在梦里梦到了奶奶给我做了一大桌的好吃的，可惜梦醒了之后呢，只剩脸上的眼泪，时至今日都是一种念想，再也吃不到的味道。
1: 哇，
0: 奶奶看到你现在啊，就是
1: 幸福的生活，
0: 你跟你的队友，然后包括还有那么可爱的孩子，上次我们做活动的时候也见到了，

0: 叫非常幸福的一家，他老人家会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就说家乡的味道啊，某一种面的味道或者某一种这个菜的味道，它真的可以说是情书。这个情书不是说男女之情或者怎样，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亲人和亲人之间的感情。你就像飞扬刚刚说到这个，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感人。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道菜，所以我今天特别还加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拿手的家乡菜，或者说你也可以说一道你拿手的家里人教你做的菜。我就特别特别希望也呼吁大家去学上那么一学，把这个味道给它传承下来。
1: 对，我听说凯文老师是特别特别会煲汤。
0: 对，我非常会煲汤，而且我喜欢煲汤。对于我来说，广东人喝汤这件事情真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我如果长时间在外面，我其他东西我说实话不太好复刻。我们比如说肠粉，我要磨米浆，我也不会磨，然后厚薄度也不会。
1: 那你们是那个饭前去喝汤是不是？
0: 每家人都不一样，有人饭前喝，有人饭后喝。我是喜欢一边吃饭一边喝汤，或者光喝汤都可以。然后有的人家里呢，他喝汤他只喝汤，它会过滤掉里面的汤渣。所谓的汤渣就是一些汤料，比如它有肉啊，有一些其他东西。那然后回头他们会把那个汤渣点酱油吃啊，或者说就这么去当一个菜来吃。让我的话，我也喜欢一边喝汤一边吃里面的汤料，一边喝一边吃，觉得很爽。就是每一家都不太一样，味道都不太一样，但是总体的口味是趋同的。它是一种这种感觉，所以我经常煲汤，我没事我就会煲。
1: 然后里面也是会放到很多的那种，就是类似于像草药啊这种各种植物进去。
0: 草药不太会。草药的话，那种有药用
1: 的。药膳。
0: 对，我一般就会比较喜欢放薏米。然后薏米、莲子、花生仁。对，像这种东西。然后我会去调配它。你可以用到鲜菜，也可以用到干货。但是干货用的比较多，因为干货的味道是比较澎湃的。比如说你鲜的菇跟干的菇味道不一样。
1: 对。我现在就经常用，我们家现在有很多买了很多，比如说红菇啊之类的这种干香菇啊，然后去把它煲个鸡汤什么的。
0: 对，它其实蛮有讲究的。你菇你一般煲之前你泡不泡？
1: 泡。
0: 泡是吧？但有的说法呢，还有另外一种，你下次可以试试不泡，直接把它扔进去，味道会更澎湃一些。但是你得把它洗干净，上面不要有浮灰，给它冲一冲。
1: 但是我泡完以后，我会拿那个泡完的那个水倒进去一定量，然后跟那个水混合到一起。
0: 哎，那你还是很懂吃的，你确实会做，确实适合做这个厨王中。是你本来就这么做，还是看那个美食节目看来的？
1: 不是，是我跟我另一半家里面人学的
0: 啊。我就说这种操作怎么就这么有那种我们那种沿海的味道。然后看到大橙子说，滨海香肠就是咸口五香口味的香肠。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每个地方的香肠也都是不一样，代表了各方各面的味道。比如说在南京这边，我吃到了咸货，就咸香肠，咸香咸香的。然后在我们那时候有酒味的，你们那儿呢？
1: 广式香肠。我们那儿其实没有，我们那是，哦，对，我们那是马肉肠
0: ，
1: 对，马肉肠。然后是烟熏过的果木去熏它，然后腌制之后的那种肠子。它的做法可能有点像那个四川的香肠，它也是经过烟熏，然后去灌嘛，每年冬天经过腌制这样子的，跟腊肉一样。
0: 对，你要说到四川香肠，也给我留下过无比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那儿腊肠全国驰名。对吧，煲仔饭开的全国都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外地的朋友这么喜欢吃煲仔饭。煲仔饭其实它是一种很普通超级普通的食物，在我们那儿我感觉就跟黄焖鸡似的。但是呢，大家可能是喜欢那个香味嘛，大家对主食的热爱，
1: 喜欢锅巴。
0: 对，但那个很上火。那四川香肠我第一次吃到人都傻了，太香了，而且它是辣的。你吃过没有？
1: 我当然吃了，
0: 那个太爽了。然后我在大学时候，我的室友他是莱芜人，现在都算济南了。对，他当时
2: 济南，
0: 对，大学念完就家乡就变了，就变成济南。
2: 济南，
0: 他给我带那个莱芜香肠，哎呦，真香啊！它是有点烟熏的味道的。
1: 那个山东的很多的香肠，我之前是从网上买到过他们那边的牛肉肠，也是这种烟熏口味的。然后，但是它跟那个很多那个四川香肠不一样的是，它是开袋即食，
0: 是吧？
1: 直接可以吃。
0: 对，我也是。然后味道是偏咸嘛，
1: 对，很咸。
0: 然后呢，我那时候觉得特香，然后我都是喝水，就是喝开水就着吃，都觉得香。那大家呢，可以聊聊你的家乡菜，聊聊家乡味道啊。那关于2026国民饮食情感调研，包括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所，有一个关于家乡味觉记忆这一块，说基本上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家乡的专属菜，外面是吃不到的那个味儿。一会儿也会问问大家啊，有什么东西是你离开了你的家乡你就吃不到那个味儿的。还有超过一半的人回到家乡的第一顿饭，你知道吗？海马，会选择去吃小店甚至小吃摊儿。我就是，
1: 我也是，
0: 我就是，而不是什么大餐包间儿。

0: 我们不是这种东西。
1: 就我现在我就回到家以后啊，我必须要吃的可能不是第一顿饭，第一顿饭肯定在家吃，然后可能必然会去吃的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一家炸串店。就炸串可能就是全国各地它都有，而且那家炸串店其实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它跟其他地方的炸串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是可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酱料吧，它酱料是咸口，不是那种甜口的，
0: 还有食材也会更好一点。
1: 蚝油串就是那是正儿八经在我们家那边啊开了有个30多年，我从小学一直吃到现在，
0: 就你出生之前它就在。
1: 对，就是它味道好是次要的，就是让我去吃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那个口味啊，就是我小时候记忆当中能够唤起我童年的一个味道，所以我才真的每年都会去吃。
0: 然后话说回来啊，就是关于大家都喜�欢的家乡菜或者家乡味道，只有30%的人能够完整做出3道或者3道以上的家乡菜，那50岁以上这个人群的比例啊，是将近90%。
1: 哦，
0: 那有趣的反差是什么呢？几乎每个人受访的人都认为家乡菜的手艺、家乡菜的味道应该传下去，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真的会主动的去跟长辈去学这个东西。
1: 为什么？
0: 你发现没有？那就是这样的呀。
1: 哎呀，做饭多好玩啊！
0: 是，然后家乡味排名前3的标签是安心、怀念，还有归属感。就是你刚才分享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炸串，大家提到新疆美食，大家想到什么烤串，想到各种各样的拌面，想到馕饼，是不是烤全羊？但是你说炸串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归属感，你不好说的。每个地方的人，他就是会有每个。
1: 它其实口味并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做法也都一样，但是它那个味道吧，可能就是在它那个酱料的味道。它就是让我吃到了我童年的味道，它就是跟别的其他家的任何家的炸串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对啊，就像我每次回广州，我吃的那个餐馆，人家一看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大众点评3.9分、3.8分的这种店？它有什么那么吸引？我跟你说，这个评分在这个餐馆和它的口味面前，它就是啥也不是。对，它根本就没有排面。我跟你说，正常的，就是如果是大家能够联想到类似这样的店，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就那个味道啊，那个出品啊，那跟那个感觉啊，怀念啊，归属感。所以大家可以随时来聊一聊啊，在我们大蓝鲸当中来说说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你每次回到家乡必吃的是什么？还有就是你会不会做家乡菜？欢迎大家也可以同时继续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
1: 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唱到了一个西北美食，来自布衣乐队羊肉面。
0: 这个用你家乡话怎么说？
1: 羊肉面，
0: 羊肉面，
1: 羊肉臊子面，
0: 羊肉臊子面。

0: 那我快速的说一说啊，不同年龄阶段的食物情书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95后啊，我们00后啊，家乡味呢有很多不少是这种小吃，比如说校门口的，就像海马说那种炸串之类的东西，这样的记忆会更碎片化一些。85和90后呢更有共鸣的，比如说是家人做的家常菜，还有我们肥羊刚提到的奶奶做的拿手菜，它有明确的某个人的味道。这个反正我是这样子的，我也会记得很清楚我家人做的一些特别的吃的。还有70后和80后呢，家乡味经常会关联和过年过节等等仪式感相关的东西，味道和节日的绑定会更深一点。哥哥姐姐们是这样的吗？还有地域差异，南方人的家乡味更偏向某一种小吃或某一碗粉面，北方人呢会更加偏向于面食或者是硬菜，是这样吗？
1: 是这样，我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确实南北方就是可能他饮食差异会比较大，比如说北方人更喜欢吃面，我也是这样，我就是每次回家我可以，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暑假回家2个月的时间，我可以一顿米饭都不吃，只吃拌面，每天都吃拌面。然后因为我昨天是提到了有一个小食品，就是德格士啊，我昨天是提到了这个东西，在我小时候真的是能代表我半个童年，它对我小时候的我来讲真的就是珍馐。因为在那个时候乌鲁木齐，在我很小基本上上幼儿园一二年级的时候，当然还没有当劳 KG 这些东西，对吧，就是德克士，像他们家的那个魔法鸡块啊，我真的是强烈推荐，真的就是好好吃。
0: 行，我当然去点一份去。
1: 对，就包括我现在。
0: 它有啥不一样呢？
1: 它爆汁，
0: 爆汁，
1: 它不干，它不柴，它爆汁，
0: 就像你推荐给我的那个鸡排一样。
1: 它是甜鲜口的，
0: 甜鲜口味的。
1: 对，
0: 行，那我倒是点个外卖试试看。我真没吃过你说的这一家，我只吃过它的那个大鸡腿，还有它的那个
1: 手枪腿，
0: 对，鸡肉汉堡。行，那么我们先听一下 Coldplay 的这首歌曲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Love， 一会儿一小段之后我们接着回来聊。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那么继续来说啊，刚才海马分享了他的魔法鸡块，那我们接下来说几句这个内容啊，就看看这大家认不认可这个事儿啊。说这个味觉记忆其实是所有记忆里面最持久的，海马体和味觉的皮层的神经 连接啊，比视觉听觉要更加牢固，所以一口回到小时候是真的。然后我们怀念呢，其实是那道菜，但也不只是那道菜，吃那道菜的自己当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你是炸串的时候，是不是？然后给别人做家乡菜呢，本质上算是一种自我暴露，你同意吗？
2: 自我暴露，
1: 对，他这个观点还挺有意思啊，说你把自己最私密的或者最柔软的成长记忆分享给了对方，这比说十句我喜欢你或者说五句我爱你还要真诚。
2: 哇，我感觉还蛮有道理的。
1: 对，就是你把你自己会做的家乡菜做给你喜欢的人，或者说你的好兄弟好朋友。
2: 哦，我能想明白这个事儿，你总不可能给一个陌生人做饭吧？除非你是个厨子。
1: 对，哎，所以你这句话我昨天为什么摘下来，你知道吗？嗯，我觉得太对了。我跟我们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就是我们的同事，嗯，我跟他平时联系不多，但是我特别喜欢他啊。
2: 抓心挠肝了，
1: 对，就是讲话喜欢，哎，浩然，你觉得这个东西，他如果
2: 就是我们的沙漠王子嘛？
1: 对，对，你觉得姆巴佩他是不是喜欢他们那个奥利赛？奥利赛整害怕什么之类，他才踢成那样。因为他当时就是邀请过我去他家里，他给我做了新疆的椒麻鸡，做了面筋菠菜。哦，他给我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巨深刻的印象，你知道，以至于你有的时候你给我发你看到的一些什么新疆美食，包括我给你分享一些西北美食，嗯，我在吃那玩意儿的时候啊，我都能想到那顿饭。那顿饭就是我同事做给我吃，我就能想到特别特别。
2: 那就新疆满汉全席了。
1: 对，然后还有一句话叫吃饱了人就变善良，这是昨天上的热搜啊，说不只是因为食物填饱肚子，而且呢，它也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
2: 我就回想起我自己学做饭的这个初衷啊，我一开始

0: 开始学做饭其实就是为了让我就是太因为我自己为了不要让我太想家了，所以我才学会自己做饭，所以才会努力的去复刻我妈妈我奶奶他们的味道，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泡在厨房里面跟他们去学，然后到现在为止吧，我可能有一些像我小时候可能并不在意的一些东西，然后我现在会去经常去吃，就比如说馕，馕在我们那儿就是很常见且特别特别的便宜，就我记得我上初中住校的时候，我生活费花完了，基本上都是半个馕加一包榨菜或者是腐乳来充饥。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来南京以后，这种很常见的东西，可能我小时候并不是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我反而会去爱上它，我就把它当零食吃。
1: 对， 对，就像我一个在广州出生和长大的人，我到现在这个年龄，我从小的时候原来比如说像大蒜，生吃大蒜一般是偏北方一点的朋友会这样，对吧？尤其在吃面吃肉的时候，我现在30多岁，我现在比如说没事我见到我就愿意去生吃一下，不管是大蒜还是洋葱，因为这是我父亲那边的饮食习惯，我小的时候给他扒过蒜，然后他一直就喜欢这么吃，包括我见到那种热乎刚出炉鲜乎大馒头，我也会偶尔想啃个半个啃个一个，其实我吃不习惯那个玩意儿，我觉得我太认可食物及情书这句话了，
0: 对，
1: 它就是最最最真实人的记忆和经历的投射。
0: 是的，
1: 这来自方大同的歌曲 My Only。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7: 耳机分你一半，
8: 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3: Play FM.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1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江苏音乐广播、yeah.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就是昨天我记得海马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不是说光想聊吃的，还聊到一个事儿，就关于人吃饱了会变善良。其实我觉得吃饱了会变善良这句话还是挺有哲理的。
2: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吃饱了以后，然后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了，没有那么烦躁了，没有那么大压力了之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变得就是没有那么的激进啊，或怎么样，就比如说想去对别人使个什么小绊子之类的。
1: 哎，对对，
2: 自己因为过得很好了嘛。当然，这里指的那个吃饱啊，不是那个可能不是
1: 物理上的饱，
2: 物理上的饱，它是各方面需求
1: 方方面面生活
2: 方方面面都很满足了的情况下。
1: 哦，我知道，就是不压抑了。
2: 对，不压抑了，
1: 不然人自然就不太容易苦大仇深。
2: 是，
1: 是我是这两天我也是看到一个观点，就是人怎么会显示出苦大仇深的感觉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就是不满，有不满，就是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2: 就是不满现状。
1: 对，对于现状不是很满。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在此时此刻这个 moment 是还差点意思的，他就觉得就是没感觉到自己差点意思，但是又欲求不满，所以就容易变得苦大仇深
2: 啊。
1: 所以我觉得不妨可以试试看啊，就是锻炼也不合适，三伏天锻炼有点太难受了，不妨可以琢磨琢磨家乡菜，对不对？你可以用一些东西来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琢磨琢磨，想想。
2: 对，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这个。有一句话说得好，知足常乐，但是我感觉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在这劝别人知足常乐这也不现实，对不对？因为大家都会有欲望，大家都会有自己想去得到的东西。
1: 对，
2: 对吧？我也不可能说你还没有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让你，哎，你知足吧，不用那么累，不用那么去努力怎么怎么样，不要这样。我有时候我是觉得可以阶段性的知足常乐啊，给自己放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阶段性的知足常乐这个事情的确确是可以缓解各位很多人这种压抑的这种情况。
1: 对，还有就是可以多跟人聊聊天，但你不一定非要输出什么，你可以多听听别人讲，然后给予一些反馈，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也可以，就是你要让感情，要让情绪流动起来，让它流动起来。因为你不流动的，不有一句话叫一潭死水吗？
2: 嗯，
1: 它是容易会滋生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
2: 对，其实这个话题当时我刚找到的时候，我当时的确第一反应会想到一些这个物理上的饱。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人，我吃不饱饭的时候，就比如在我处于一个饥饿状态的时候，我真的会内心会非常非常的烦躁，我会更比平常会更加的易怒，我会莫名其妙就跟一个火药桶一样，砰就点燃了。
1: 嗯，这个是就是生理上的，这没什么办法。我们接下来听一首阿四的歌曲，这首歌其实听感很轻松，但是内容很心酸。来自阿四，
2: 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1: 行，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今天的你问我答很轻松，我们一起回答。
2: Yes。

0: 败了，然后我还要把这个头跟我差不多大的头吃下去。我想想看，接受不了的是，我说一个清淡一点的吧，那就是苦瓜。
1: 苦瓜，苦瓜好接受，我
0: 好接受是吧？但我跟你说，很多人接受不了，就觉得这玩意儿太苦了，吃它干啥？但苦瓜的美丽啊，它是真的懂的人自然懂。
1: 就是、把那个苦瓜的芯儿去掉以后，很多人接受不了的话，它就没有那么苦了，就可以直接吃了。
0: 我觉得去或不去都可以，我就觉得苦瓜很好吃。
1: 对，我也是，我是觉得清炒苦瓜，就是苦瓜煎蛋，包括苦瓜汤，我从小也
0: 很喜欢。你知道我们那儿有苦瓜刺身吗？
1: 什么？
0: 就是清脆苦瓜。就这么
1: 生吃苦瓜蘸酱苦瓜吗？
0: 对啊，或者就是轻熟一点半熟的，然后就是蘸那个带芥末的酱油
1: 啊，
0: 但对那个苦瓜的品质有要求，是真的垫在冰上面，在酒楼里面有。
1: 太猛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真的。
1: 那不苦吗？
0: 我下次把那个照片找给你看。然后我们那种苦瓜的品种也是巨多之无比。然后苦瓜牛肉，就是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凉瓜牛肉就是那样，它会放一些豆豉啊，然后跟那个一起苦瓜一起爆炒牛肉，那个别提有多下饭，好吃到爆炸。相信我，朋友们，你试试看。那么第四样东西，有没有哪样东西你小时候不爱吃，长大之后就突然爱了呢？韭菜。
1: 小时候不爱吃，长大之后爱了。我觉得是馕，真的是馕。
0: 小时候觉得没活
1: 是
0: 吧？
1: 主要是
0: 也挺。
1: 我小时候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在初中当时住校，我真的就是没有钱吃饭了。所以说我当时被逼无奈我才去吃馕，因为那个馕很便宜，3块钱，就跟我们这儿大馒头烧饼似的，对不对？然后就一个腐乳，就一个榨菜，我就是觉得这东西就是就跟普通的主食没有任何区别，我也不会去主动去吃它或怎么样。那我吃馕那没味儿，我不如吃拌面，对不对？我有钱，我花十几块钱我吃拌面不香吗？但是后来长大以后吧，尤其是离开家乡以后，我就会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咋了，我就是想那
0: 一
1: 口。
0: 你一定要去你们学校附近的我给你推荐的那个酒楼，你一定要去试一试。我推荐你这周有空你就可以去，你先尝一尝里面那个馕，里面的那个羊肉烤的羊排，你去试一把回来告诉我行还是辣。
1: 就我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平常生活当中，我会在南京的一些新疆餐厅里面去买到馕，然后把它当零食吃，看电视我就吃一个馕。
0: 你去我估计你能打包10个回去。你去试试，他那边还有那种窗口专门给你打包。
1: 可以。
0: 第五个问题，你觉得抓住一个人的心先抓住他的胃这句话他有没有道理？你要抓住一个人的心是否需要先抓住他的胃？
1: 我还是会觉得得先抓住心，然后再抓住胃。
0: 你应该是先抓住他的人是吧？
1: 对，先抓住人再说。
0: 得了吧，
1: 这我不可能说我刚认识一姑娘，认识一女生，然后我说你来我家吃饭吗？那我那么冒昧的吗？见了第一面约会在我家，我给你做饭吃，
0: 不要，
2: 对啊，
1: 我那么冒昧的吗？我告诉我美其名曰我要抓住你的人，我要抓住你的心。
0: 有没有人真的是通过自己做的一手好饭，就是做的一手好菜而收获

0: 爱情或者说俘获自己的。
1: 不是，这玩意儿得需要一个 timing， 你知道吗？啊、你不能单独把人家叫、
0: timing、
1: 叫到你家吃饭，对吧？这冒昧。
0: 行，那这个 sometimes 吧，就像下面这首歌一样，我们来听来自于现在也是大网红啊，
1: 对，
0: 这个 MEDM 主理人，
1: 就是他网约车司机。
0: 对 ，no 叫什么？他那个系列？
1: 叫 no 车呢
0: ？no 车还是啥玩意儿？不知道 sometimes 啊，这首歌
1: 来自 no
0: R&B 的。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OK 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在结束之前看到拉布拉多拉得多这位朋友说啊，就我也正在切苦瓜，晚上准备吃苦瓜炒蛋。我刚刚只是举个例子，就意思就是说，在广东啊，在我们那边苦瓜真的很普遍，但是在往北走一走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太苦，接受不了，不想吃。
3: 对，
2: 哎，那家乡味呢，其实不是从来都不是说某道菜必须得有多好吃或者多高端，哎呀，这玩意儿山珍海味什么玩意儿的，
3: 珍馐。
2: 对，它呢是能瞬间把你给拽回某个年纪，甚至是某个人的身边。至少在你的脑海当中，会做家乡菜它是一种本事，不会做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你心里念着那道菜，有那个念想，味觉它就是最诚实的时光机。你以为你忘了的人和事，你以为你已经抹去的痕迹，一口吃下去啊，全都回来。
3: 对，我就想到当时在咱们单位附近啊，开了一家新疆餐厅，但是现在已经倒闭关门了。他们家有一道招牌菜辣子鸡，当时我吃的那第一口啊，我就感觉到了，我说这不就是我妈炒的吗？我都怀疑那后厨是我妈在里面给我炒鸡的。
2: 可惜这店没了是吧？
3: 对，可惜这店没了，
2: 太可惜了。哎呀，那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在结束之前啊，还要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梅雨季最近已经过去了，三伏天来了。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要去避暑的话，我欢迎大家可以来看看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的产品，一路繁花游五龙六天五晚舒适游。那重庆它本来就很热，大家一听这个目的地，哎，算了算了，不是的，咱们这次去的是五龙，它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圣地啊，跟这个成德似的哈，承德之于北京一样啊。夏季平均气温呢在20度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它是天然的空调，还有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的核心代表，极其罕见。然后这次去呢，自然。

0: 观，你会看到人文景观，我们也带你领略苗族篝火晚会，包括1949实景演出，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都有。住宿方面的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部都安排上，这个价格6天5晚只需要2980，暑期出行它的这个价格是很高，这样的价格6天5晚真的还蛮不错的哈。大巴运动不是运动，是动车，包括还有酒店，这个价格都是全含的。更加重要的是，8月1号首发团是由我们的同事航程来带队，欢迎大家啊跟着航程一起来出发，而且还会有小惊喜。欢迎来到江苏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来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来报名，这个暑期我们舞龙见。
1: 那假如说就是各位想在这个暑期宅在家里面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屏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够一站式去沉浸式体验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最喜欢的主持人凯文和海马的精彩节目，耳机分你一半。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去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0: OK，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交给航程为您带来摩登派。
1: 各位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以及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各位生活当中以及那些乐坛当中有意思的趣事。
0: 是，谢谢我们基友啊跟我们说过周末，祝大家周末快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当中置顶帖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基友互助群，随时聊天随时沟通、
1: yes.
0: OK， 那么我们来自 Lucy 的漂流木听最后一首歌吧，
1: 我们周末快乐、
0: 啊、周末我会见、啊、周末周日我会来，
1: 对、
0: 啊、
1: 那我们
0: 回头见，
1: 节目周一见，
0: 拜拜、嗯、bye bye。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2: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1: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又是周末到来，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下班路上的17:30，欢迎你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这里是摩登派，我是杭城，也要欢迎我们所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下班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在电波里面直播，也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也在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是向大家都打一个招呼，下班愉快。周末到来，去吃点好的吧。食物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安静和最真诚的告白。中国人表达爱，永远都离不开吃。比方说，多吃点，趁热给你留着。

今天我们在开场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老歌《一起吃苦的幸福》。是啊，情话会过期，承诺会变淡，但是热气腾腾的饭菜和惦记你的味蕾，迁就你的口味，永远都是最真的。感情最浪漫的就是有人愿意为你洗手做饭，等你回家，把你的喜好刻进日常。所以你想吗？我们经常说，哎呀，多吃一点啊，趁热，哎呀，给你留着的。有时候呢，爱很宏大，也很具体，从胃到心有一条最通畅的捷径，所以食物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安静和最真诚的告白。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直播，星期五的傍晚17:35，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杭城。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不跟你聊吃的，我们要聊一个重大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即将结束的四年一度的美加墨世界杯。你看啊，这个半决赛结束了，那最后的决赛也会在，其实是星期一的凌晨，就是星期天的半夜举行。我今天看到微博热搜，然后说有好多单位宣布星期一上午放半天假，就是给员工们去看世界杯。哇，这个单位也太有人性化的管理了。可是即便不放假，我估计很多人一定会熬夜的。不管怎么样，四年一度啊，不管怎么样，决赛啊，不管你支持的队伍有没有闯进决赛，但它毕竟是四年才能看到一次的决赛啊，对不对？所以到底谁最后捧起大力神杯，它是不是你心中的冠军，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确实让全世界都高度关注，激动不已。那么今天摩登派呢，我们就要跟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聊一聊即将结束的世界杯。我们聊什么？我们聊球星。从资深的梅西、C 罗啊，到年轻的，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些球员们，你今年世界杯最爱的球星是哪一位呢？为什么你爱他呢？你可以在今天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非常简单啊，打开你的微信，然后你可以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在今天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可以来说一说今年你看世界。

0: 界杯了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支队伍的哪一位球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球技好，还是长得帅，还是因为什么可爱的表现等等等等，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记得啊，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你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直播间，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关注杭城，到我们的直播主播号的专区，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来参与聊天，一起聊一聊你今年世界杯最爱的球星是哪一个呢？
1: 牌局九局游戏局，饭局茶局。
0: 力压加布里埃尔头球破门，第90分钟他又在禁区外一脚贴地远射钻进了死角，中场哨响，他眼含热泪转身走向看台，领着满场挪威球迷敲鼓划船。而另外一边，巴西内马尔哭着下场，赛后宣布自己退出国家队。挪威等这一天等了28年，而在此很久之前，这个男人的脸就出现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所以我身边的很多很多朋友在说今年世界杯最喜欢的球星是谁，他们都投给了埃尔林·哈兰德。今天摩登派我们也要在风尚生活局，在这个世界杯即将结束之前，和你来聊一聊哈兰德。你说为什么他长得也不帅哈、啊？他怎么就这么受欢迎呢？他怎么就这么可爱呢？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哈兰德，甚至我朋友给我发了哈兰德的形象做的冰箱贴，真的太萌太可爱了，我说你赶快帮我带一个，我也要贴在我家冰箱上。来吧，本届世界杯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会不会跟我一样你最喜欢哈兰德呢？ Shakira， 大一大，世界杯真的就要结束了，

在下周六7月24号有一个限定的专场，在哪里呢？在我们江宁小厨娘旗下的青龙山庄，我们要奔赴青龙山的夏夜秘境，活动非常非常有意思。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活动呢，其实是连吃带玩带体验带住宿这么2天1晚的活动，一个家庭是468，这468包括一个房间嘛？那你先听听看哈，你不要先听价格，先听活动有什么东西。首先，这个468先包含的是24号的晚上原生态的山林夜探，一场自然的研学课堂。为什么青龙山庄那个地方环境特别的好，晚上会有专业的导师带队，每一场只有20个人一起参加，带你去当地的一个小众秘境的路线，远离光污染的密林里面去干嘛？去实地感受那种夜间的动物的生态知识，听山林虫鸣，沉浸式的科普学习，去寻找独角仙、蛙类、夜行甲虫等等的生灵，有老师带队，小朋友学到很多很多知识。当然这个活动大朋友也可以参加。第二个，这468包含了一天晚上我们小厨娘淮扬菜旗下青龙山庄的住宿，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去那儿玩，很去那儿住的，而这次住的是给你一房一私汤的温泉，是温泉房，每个房间有私汤，你有独立的专属泡池，不需要跟公共温泉在一起。然后呢，晚风之下伴着星光泡汤，可以消解夏天的燥热疲惫，大人放松休息，小朋友玩水嬉乐，多好玩，多有意思。这还没玩，468还包含第三个项目，免费的梨园采摘。这个时候正是梨子好吃的成熟时间，你呢免费入园，免费畅吃，在园子里面新鲜的梨子想吃多少吃多少，你就现摘现吃，不限量品尝。吃完之后每一家是每一家啊，还能带走2斤新鲜的梨子，收获田园采摘的成果。你说划不划算？非常划算。如果你还想玩，还有一些自费项目，什么窑烤披萨、考古寻宝等等，但其实不花那个钱你也非常划算了。那你说晚饭怎么吃呢？晚饭啊，你可以在青龙山庄里面的半山有鱼去吃，我们给你吃这个饭呢还打折，因为每一家报名送你50块钱抵用券，50块钱抵用券就在当天晚上直接用，是不是品尝特色狐仙，省钱又省心？你说这个套餐划不划算？四百六十八一晚。

0: 上单独的私汤温泉房，然后50块钱半山有余的吃饭抵用券，同时还有这个夜探密林的活动。正常情况下呢，这个468是一个名额，你比方说哈，家里带小朋友去，把小朋友交给老师就行了。但是你说我家有两个宝贝，两个都要去，或者有人说我家一个孩子但我也想玩怎么办，没关系，在杭城的摩登派节目报名，我们再免费送你一个名额，你就有两个夜探名额了，两个孩子都可以一起玩。因为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你自己花钱每增加一个夜探名额就要加99，就要加99。换句话说，刚才我讲有朋友问说我不想住，我也不想吃，只想夜探，可以啊，99一个人，两个人198，这个无所谓，你自己加。但是如果在杭城这儿报名这个468的套餐，两个宝贝都能去夜探，不用多加99了，你们听懂了吧？如果还不懂或者还不知道这个活动的具体行程，你直接给我发微信，我给你发链接，你可以详细的了解，详细的咨询。反正名额就这么多，下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活动报完就没有了。来，老朋友们留言，我看留个什么，就留个青龙山庄吧，好不好？青龙山庄新朋友加微信留言也是青龙山庄，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啊，活动实在太多太多了，下周末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还划算，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具体来看活动详情，具体来咨询报名。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0: 牌局酒局
11: 游戏局，
10: 饭局茶局
11: 养生局，
10: 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很多朋友在咨询啊，稍等我一分钟，然后等我把这一节的节目说完，我来给大家发。我给你们发的呢，有几张海报，海报呢是这个活动的详情介绍，也有一段简单的文字总结。反正大家记住哈，通过杭城节目报名的话，如果你是含住宿那个，就多一个夜探名额，不用多花99。然后还有一个二维码，就是可以直接预定下单的渠道。就稍等我两分钟。那么今天我们在摩登派和你聊这个世界杯，今年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居然有人跟我说世界杯我没看啊，没关注。真的可以完全不关注吗？我爱肖邦说，你要讲我最喜欢的肯定是 C 罗，虽然我不是葡萄牙的球迷，以前我喜欢荷兰队，但今年荷兰队踢的，哎呦，那就

0: 掉一个烂呐。好，我说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哈兰德。真的，哪怕你没有看这个世界杯，打开手机点开社交媒体，只要点进世界杯的话题，不管是长期关注的铁杆球迷，还是世界杯赛事期间看到热度公处的立体支撑设计能拖住脚心，哪怕站一天走一天，脚底板也不酸不胀，鞋面是工程网面材料，热气湿气随时排出去，天热穿一天脚依旧是干爽的，这款经典的跑鞋不管搭什么衣服都不违和，有八个热门配色，从经典的黑白到温柔的燕麦，高级的灰紫，不管是走低调运动路线，还是穿搭运动时尚风，都能有你喜欢的。亚瑟士的经典跑鞋官网一双1390，今天我们399下单还送同品牌的袜子一双，而且惊喜还没有完哦，两双一起买的话付款立减20，再扫码加福利官再减5块，如果加入会员商城还有福利价，到手两双只要743，真的很划算。八款热门颜色可选，36到44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双，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跑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跑鞋。我再说一下啊，一双399，但是你所有的这个加起来福利就很便宜了。
1: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8: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9: 摩登派新之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8: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2: K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摩登派，就在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和你聊一聊即将结束的世界杯，你今年最喜欢哪个球星呢？你看，有朋友跟我讲了，说这个 C 罗、梅西还有佛得角的守门员等等，哇，这个佛得角的守门员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吸粉哈，今年他们的表现可以说太优异了。然后还有朋友发了哈兰德的这个截图，他真的是随手一个截图都特别可爱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在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留言，说说看你今年特别。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18:2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摩登派，我是航程。那暑期呢，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啊，海量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不管是什么年纪都会非常的喜欢。同时呢，像现在的世界杯啊，包括这个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都有，还能够通过这个大屏来听广播，宅家也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如果还没有办的朋友，可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主场认准。

0: 本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今天我们在风尚生活局和你聊今年的世界杯，你最喜欢的足球明星是哪一个？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今天我们聊世界杯最受欢迎的球星之一，那除了长得帅的什么贝林厄姆之外哈，那有一个长得不帅但是也同样很受欢迎，而且跟贝林厄姆关系很好的，那就是哈兰德。其实哈兰德的本事真是他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他出生在一个运动员家庭，他的爸爸是前挪威国脚，94年代表挪威参加过世界杯，也曾在曼城效力。妈妈更厉害，90年代挪威著名的七项全能冠军，所以运动天赋真的是有遗传基因的。一项涵盖12万的奥运选手的研究发现，凡是有奥运奖牌血亲的选手会有更大概率再拿奖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哈兰德运动天赋从小就展露了，5岁的时候创下同年龄组立定跳远的世界纪录，15岁代表故乡征战挪威职业联赛，16岁加盟了莫尔德足球俱乐部，17岁代表莫尔德对阵布兰，21分钟打进4个球，18岁代表挪威出战，在 U20 世界青年世界杯上九子登科，对阵洪都拉斯单场踢进9个球，让世界开始认识这个金发少年。2025年哈兰德还没有满25岁，在人生的第370场比赛里拿下了300个进球，而这一数字，姆巴佩花了409场比赛，梅西418场，罗纳尔多554场。2022年9月的欧冠，曼城对阵多特蒙德，面对昔日旧主，哈兰德高高跃起，用一个近似武术动作的凌空抽射把球射进网内。2023年4月的英超对阵阿森纳，伤停补时第5分钟，哈兰德解开发带放下头发，接住了福登的传球破门，一气呵成，赛场解说惊叹说他真是一个横冲直撞的维京人。2024年10月的欧冠，曼城对阵布拉格斯巴达的第58分钟，萨维尼奥传球中路，哈兰德腾空拧腰抬球背对球门，用脚后跟把球勾进门内。现在也许得算上2026年的新泽西当地时间7月5号的傍晚，巴西对挪威的第79分钟，哈兰德头球破门，第90分钟禁区前沿的贴地远射，以上种种都是他的封神瞬间。鹿晗这首歌叫做超级冠军 Football Gone。

0: 很多朋友都在不停地给我发青龙山庄四个字，也在问我这个重庆旅游的事情。这两个事情的解释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再说一说哈，因为毕竟出去玩很多细节都需要关注一下。先说一个简单的重庆。重庆旅游呢，是我们江苏广播今年夏天暑假期间一路繁花的一个新旅程。再说一下，虽然是重庆，但是是重庆武隆。各位可以自己搜一搜，武隆的平均气温夏天只有20到25度，所以真的是武隆避暑之旅，不热。第二个，虽然重庆是山城，但我们这次全程几乎不用爬山，而且在景区还有小交通也包含了，所以老人小孩都168，我也不想住，我只想参加业态名额，没问题，一个人99，大人小孩都这个价，不打折，一个人99，你自己去就好了。所以具体的内容活动你们给我发留言，青龙山庄，我把方案这个海报发给你们看，你们就一目了然了。完了之后呢，你们还有一个二维码可以直接报名，还有任何的问题我给你们单独的解释就好了。所以重庆旅游留言重庆，青龙山庄留言青龙山庄，一个是下周末2天青龙山庄，一个是下下周末开始的重庆6天5晚的旅游，都在微信留言具体咨询，航程为你们服务啊。老朋友们留言，新朋友就是加微信，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HC 后面跟上2遍5927，到底是南京的2日的活动，还是6天5晚出去旅游，随你选择。HC 后面跟上2遍5927，听好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

这是田中国在上一届的世界杯当中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叫做 Dreamers。 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直播。今天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刚才很多朋友在回复关键词回了鬼冢啊，我们不是鬼冢虎啊，是亚瑟士啊，亚瑟士。如果你要看或者要买的话，回复跑鞋两个字。其实天越热越要穿一双好鞋，要不然闷热捂脚，脚底太硬太软，走路腿也很酸很疼。哪怕我们马上去重庆玩，你也需要穿一双轻便的鞋。今天是大牌的捡漏福利啊，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不到400块钱就能有火爆全网的明星同款经典的轻跑鞋，穿上它呢，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脚都是不酸不累。亚瑟士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在很多马拉松的比赛上，很多跑手选手们都穿亚瑟士，明星也是如此啊，非常好穿。这个鞋是重量很轻，走路自带轻盈感，暴走一天你也不会累。关键它的款式经典百搭不挑人，你怎么配都好看。通勤上班，晨起运动，逛街约会都很合适。吊牌价一双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是1390，今天我们真的是降了1000块钱哦，只要399块钱，而且下单还送一双亚瑟士同品牌的袜子，不到3折价格带走一双鞋一双袜子。现在如果你买的多还更有优惠，两双放在购物车一起付款，找朋友拼一拼哈，再减20块钱，然后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加那个商城会员还有会员的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如果这样的话呢，两双到时候我们算一算只要743，那么一双就370多块钱，就更划算了，更划算。所以你跟你的另一半一人一双，跟闺蜜拼一双，价格还不到750，一人一双带回家。8款颜色可以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等等，反正每个颜色都好看了。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赶快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的关键词是跑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的关键词是跑鞋啊！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跑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最近江苏广播还有一个高品质的和田玉的溯源直播，从99的羊毛福利到10几万的珍藏高货，我们的溯源直播江苏音乐台都帮大家去炸源头的粉丝福利地板价。如果你对玉有喜欢和研究的话，你可以赶快同样给江苏音乐台回一个关键词玉啊，和田玉的玉，加入粉丝群还能够领价值3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捡漏款提前抢。真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原石实拍呀、稀缺高货呀、专场福利都有。所以要买跑鞋，给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跑鞋，亚瑟士的，要关注和田玉，你就可以给江苏音乐台回复一个字玉啊，不要回错了，就回复一个字的关键词玉。缓一缓，我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叫做《我的梦》。

0: 回两个字跑鞋啊，就回两个字跑鞋就可以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1: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1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好了，今天摩登派我们在聊你喜欢今年世界杯的哪一个球星？我们其实主要聊了哈兰德。很多人说喜欢哈兰德，因为他的表情包很可爱啊。不过说到底啊，他是爱把那个表情包活成一个日常的人，言行一致，兢兢业业，才更让人钦佩。再说爱笑又努力的孩子，谁会不喜欢呢？绿茵场上脚踏实地，跑跑跳跳，多好啊。今天的摩登派到这里就要结束我们的节目了。最后跟大家推荐一下，周末如果你想找个地方好吃好玩的话，不如去我们的金陵诗宴。这是一个沉浸式的美食文化剧场。在金陵诗宴呢，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围绕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既能吃又能玩，还能看，还能够有文化体验。首先，它的整个吃玩体验都是以东方的诗词文化打造的，穿越了千年的诗词，经典的诗词文化。然后你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演出，你吃的美食和你看的演出，不管演出什么形式，都是跟同一首诗词有关。穿着古装的侍女侍从给你上来宫廷盛宴，好吃的不得了。在看到舞台上演员们的表演，你就是更有深刻的感受。同时呢，你还可以穿上古装，穿越到千年之前，化身为古人。这个时候你的沉浸式的感受就绝了，再拍出照片和视频，那就更绝更好看了。所以很多人呢，有时候光听我介绍想象不出诗宴长什么样子，那么你们可以在微信给我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我们的福利群，会有客服发这个视频，发这个照片，你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然后你看完之后，如果你想预定，那也很简单，同样在这个群里头，你就问客服说我怎么定啊，客服会告诉你什么平台怎么预定啊，很方便。这个价格你放心，全平台都统一价，没有任何的这个弯弯绕绕。但是下面一个为什么要进群的福利就来了，因为如果你想定完之后去吃饭，换上古装变成古人，这个时候在普通的预订平台，其他人就要收100块钱的妆造费用了。但是在摩登派的福利群，每一个群里的群友，你跟客服说我订好了，我就这个群的，100块钱一个人省掉。不是说你在群你省你一个人，是你在群里面你带任何人去他都省100块钱，你带多少人去就给你便宜多少个100，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的独家福利。所以你想了解诗宴，你想预定诗宴，你想要优惠福利，赶快给我留言，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因此我们再总结一下啊，诗宴独家福利群，给恒城留言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要咨询下个星期青龙山庄的活动，留言青龙山庄。要咨询8月1号恒城带队首发团去重庆武隆避暑，留言重庆。要购买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名专家孙逸秋教授帮你祛湿的茯苓山药膏，想了解一下优惠福利活动，

我留言祛湿或者山药膏，反正即便你不留这个，只要我能懂你的意思，我都会给你一对一的服务。那么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加我的微信啊，老朋友们直接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上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可以啊。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可以了。就这样，周末愉快，周末客服小航，你只要给我发微信，我也会为你服务的。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最后听到的是胡夏《飞翔吧少年》，下周一摩登派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Jo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星期五的晚上，欢迎你准时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呀，周末终于来了啊，感觉这一周过的时间好长啊，很多朋友都在说这周末什么时候来啊，我这个感觉每个周三的时候都像过周末一样啊，看来是非常疲惫了。那这一小时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过去中寻找未来，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话题。

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过去中寻找未来》。哎，我们现在呢，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已经开启啦。有朋友发现这个，哎，就今天怎么镜头对不上焦啊？我待会儿给他调一下啊，肯定是到了周末，这个机器他也不想上班了啊。很多朋友说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很炎热，特别的想回到前几天，晚上比较舒爽的这个状态。我是觉得首先天气炎热，咱们到了周末啊，对吧，你就可以给自己调配一下，比如说到了中午咱少出门啊，是不是，然后最近呢有很多好看的电视剧综艺电影都上线了，所以今天呢怡爽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有很多的电影啊或者综艺啊，它可能第一季播出之后呢效果很好，就会播出第二季第三季，哎，但是呢你有时候会发现有的，哎，第二季第三季它是一个勇攀高峰，逐渐这个收视率上升的一个态势啊，但是呢有的节目它到第二季第三季可能就有点变味儿了，甚至有很多朋友说我看不到这个初代的感觉了，很失望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有些节目你觉得你是初代粉还是说一直盼着出下一季呢？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探讨，或是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就可以了。哎，今天啊我们再来听到的第二首歌曲，哎，今天是7月17号，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薛之谦的生日来着。今天啊我记得是在凌晨的时候老薛发了一首新歌叫做媚人，我们紧跟时事啊，今天先不播放，咱们马上就是在下一周就来跟大家来介绍啊。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老薛参加的音乐原计划综艺当中的一首歌讯号，有几位著名的歌手，其中有张靓颖啊刘宇宁啊，他们参加的这个 7Kids 限定组合带来的讯号。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情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

这首歌来自阿妹的 Bad Boy， 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五晚上的19:20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聊到有些节目你是初代粉还是一直盼着出下一季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以及大蓝鲸客户端已经展开讨论了啊。有的朋友说我是喜欢初代，我是初代粉，但是不影响我很喜欢看他一集一集一集的出，一季一季的，我会看下去的啊。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好，以及呢我觉得很多节目是跟我们共同成长的，你比如说跑男，你比如说浪姐呀，还有大家说到的歌手啊，以及我们在开场跟大家分享到的音乐园计划呀，大家都在期待有

有的时候你看不到，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信息茧房啊，他们看的我们不一定能看到，但是大家一交流就发现，哎，还是有些综艺还是挺好看的啊。然后我们这个时间呢，要来跟大家听到的 live 版本的两首歌，也是出自同样的一档综艺，我也期待这档音综可以有第二季，叫做《超燃青春的合唱》。哎，我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看这档音综，很有意思的点呢，是在于你感觉它的制作班底并没有说十分的庞大，但是挺好看的，也挺好听的，也很新鲜，因为它是我们比较少见看到的合唱类的综艺啊。很多音综市面上直播的，然后这个对唱的，老歌翻唱的等等各种形式都有了，但是合唱我觉得他们是第一个啊。而且呢，第一首歌跟咱们南京特别有缘，这就是来自银河快递他们的那首《南京恋爱通告》，有12位年轻的歌手在这档节目当中改编了这首歌进行了演唱。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既然是合唱，那一定有和声，对不对？他们分成了4个声部啊，比如说有女高音啊、女中音啊、男中音啊、男低音啊等等等等啊。其中呢还有一些小插曲，哎，就比如说女中音只有2个人，很容易就把这个声部盖过去，而且人一少呢，你又很容易跑调啊，就是作为女中的这些成员。所以到了后来呢，12位成员也都做了非常好的调配，才得到了这样一版由12位年轻的歌手带来的《南京恋爱通告》。

这首歌来自超然青春的合唱，这个节目当中的12位年轻歌手带来的南京恋爱通告啊。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很多朋友问这首歌好好听啊，是哪个综艺？是来自超然青春的合唱，12位歌手。你比如说有谢可寅，其中的这个 rap 的部分非常的亮眼，然后包括欧阳弟弟在其中的这个声音声线啊非常的清亮，还有张延琪啊、张玉子啊、张新成啊、姚池、严安、徐以阳啊等等啊，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演员或者是歌手，在这个节目当中唱到的这样一首很轻快的歌曲，而且非常的适合在这样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啊。那我们要来分享的第二首歌呢，同样出自这档综艺，但是是所有人一起加入进来的一首歌，叫做《长子》。这首歌他们在所谓的一个竞技舞台，当时虽然是合唱，但他们也需要打 PK， 要跟谁一起 PK 呢？是 AI 合唱团啊。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结果，就是我们的真人合唱团非常遗憾的输了，可能他们在音准上啊，或者说整齐程度上是不如 AI 的，这个跟 AI 是没有办法去PK 去比拼的。但如果你听了他们的故事，可能会觉得从心动程度上啊，从这个情感层面上啊，反正我是会给我们这个燃青团投上一票。你比如说看起来没心没肺 Tallberry 对吧，他是07年的一个 rapper， 非常的年轻，这次直接是把大家唱破防了，你知道吗？他在节目当中直接敞开心扉的聊亲情，说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写过情歌亲情的歌曲，总觉得不太好意思开口。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大家也是这样，反而会跟身边很亲近的亲人没有什么直接的表达，可能会扭扭捏捏的，反而会跟一些陌生人有一些直接的表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需要思考的啊。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燃青团带来的《长子》。

这是来自陈粒的易燃易爆炸，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五晚上的7:50，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其实在节目当中啊，聊到这个平时大家看的节目，你是初代粉还是一直盼着他出下一季啊？有的朋友说我还挺不想让他出下一季的，因为这个初代就是第一季啊，特别像是初恋一样，就是让他在那边朦胧且美好的待着吧。我觉得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然后你看我们聊了很多盼着他出下一季的综艺，对不对？其实不止综艺啊，有很多的电影，比如说当这个片尾的字幕升起的那一刻，他可能已经埋下了一些彩蛋，就是可能就是有下一季的这个打算，甚至有预算啊，或者说有招到商啦，那可能大家就能见到下一季了啊。你看今年的暑期档就有不少续作，比如说什么《玩具总动员》啦，《小黄人》啦，都是一些这个续集延续的系列，对不对？还有这个可能马上要上映的《蜘蛛侠》呀，《八仙》啊，《八仙》已经上了，还有什么《年会不能停》啊，等等等等啊。那如果大家看电影看大作的话，记得《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来到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有海量的热播好剧、精彩大片，还有儿童精品内容全新更新，轮番上线啊，全家老小都可以解锁专属的乐趣，而且大屏刷片非常的随心看啊。比如说呢，有这个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 同步上新，看得非常的过瘾，还有苏超多屏同看，就你可以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啊，还可以呢大屏来听广播，可以点播你心仪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畅听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10000，就是一个一四个零一零零零零客服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那这一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啊，我们执着于这个下一季下一步，无非是这些故事当中有我们的情绪投入嘛，对吧？有我们共情的人生，有我们舍不得说再见的一些续集，一些人物。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也非常的有意境感，这是来自赵露思的新歌，其中呢融入到了一些尼泊尔的旋律还有藏语的吟唱的元素啊，非常的耐听也非常的好听。来听到赵露思《小小》，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0: 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

0: 香料认证，信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00。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星期五的晚上，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八十九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八十九点七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上小时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很多综艺啊、电视剧啊、电影啊，大家喜欢看它的第一季，就是你是初代粉，还是说一直在期待它的更新第二季啊、第三季啊，甚至会有一些电影它到最后会有一些伏笔啊，你感觉就是有下一季的，就是它什么时候上啊？这个就是无从得知啊，天天盼着。我看到很多大蓝鲸八九七的这个互动直播间，还有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还是具体问题具体看待啊。你比如说有的电视剧电影呢，它可能第一季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你就不希望它有第二季第三季来破坏它的这个初代的想法，就有点像初恋一样啊，就让它在那里朦胧美好的待着吧。但是呢，有一些大家很期待很觉得很好看的一些节目啊，它可能出了第二季第三季，甚至已经到了很多季啊，有的朋友说怎么没有当初的这个味道了呢，就感觉越看越失望。总之你是初代粉，还是更希望有更多的新的续集产生的呢？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留言，或是来到大蓝鲸找到八九七的互动直播间。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Johnny J 和满舒克的合唱 Los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全网人人都在期待的综艺啊剧集的一些续作，非常的期待，但是呢又怕这些老牌的综艺它可能有点辜负大家。因为你想啊，就是即使是很棒的班底这个制作团队，但是呢它先有第一季的这个标杆在这儿了，你可能有100%的期待，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制作水准啊有一些新鲜度啊只给到你70%，其实已经很多了，但是呢因为有第一季的那个对比在那儿，你就觉得没那么好看。然后最近呢会比较有共鸣的就是中餐厅，应该是第10季了，到南洋时光季啊。这季开播之后呢话题度有点拉满的意思，尤其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新人张雅琪的表现是刷屏了，而且上热搜了，还有很多朋友说他是现实版的紫薯精。我觉得呢大家批判归批判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看到了这个相关的片段，说他看似全程忙忙碌碌手脚不停，实则事事没落地，

哎，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今天我们的聚光灯只留给一位音乐人啊，用几首歌的时间走一段他走过的路。今天的 Solo Spotlight 主角邓紫棋。说到邓紫棋啊，就在前段时间，她刚刚度过了自己出道18年的纪念日。18年的时候，18年啊，从16岁在香港出道，一鸣惊人，到如今在华语乐坛有了自己一定的位置。我觉得她的每一首歌都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脚印。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出道纪念日那一天啊，她原本该在杭州连开3场的这个世界巡演2.0的演唱会，结果因为这个台风来了嘛，3场演唱全都取消了，然后将近有10几万的朋友都没有看到啊。他也是近3年第一次就是因为台风被迫取消演唱会。随后呢，他在微博上面也发文道歉了，说真的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但是他说也是用他的歌词在说嘛，爱能克服远距离。然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因为已经太耳熟能详了，叫做你把我灌醉，这也是邓紫棋的代表作之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刚刚说到的爱能克服远距离。当晚7点他就开了一场线上的直播，全程开麦清唱，用比如说光年之外啊，句号啊，只有我和你的地方啊，这些歌啊，我觉得是跟歌迷换了一种方式在遥远爱着。而且我觉得当时他还做了一个很可爱的事儿，就是当时歌手2026的这个月度决赛正在直播，其中的这个选手尤长靖选了邓紫棋的一首歌《天空没有极限》作为演唱的曲目。然后邓紫棋呢在直播当中就直接号召大家去给尤长靖加油。哎，结果呢大批邓紫棋的粉丝闯入到了歌手的这个弹幕当中啊。更好笑的是呢，邓紫棋自己也在偷偷看这个歌手的直播，结果当时因为人真的很多，所以他就直接被弹幕抓包了啊。随后呢，他在社交平台上也晒出了截图调侃说，哎呦，偷看被发现行踪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很真实的互动啊，可以多来一些。那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邓紫棋的《你把我灌醉》。

0: 超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梅雨季终于过去了，你看这个天儿一热起来啊，是不是就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啊，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教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马上就要来了。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可能就已经开始摇头了，说这个火炉太热了吧，但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这个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啊。夏季呢，平均的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还有原始森林，天然的空调效果极佳。而且这个舞龙呢，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你比如说有这个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的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所以虽然说是山城啊，但是几乎全程不用爬山，山谷中你可以去平视天坑，非常的轻松自在，还有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篝火晚会，对吧？1949的实景演出，而且呢，住宿还帮大家升级了两晚这个五钻的酒店啊，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我觉得暑期一般你去跟团游啊，去哪儿它都可能会涨个价，但是江苏广播的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涨价，神仙价格只要2980，往返动车、大门票还有酒店全含啊，还留出几餐让大家自由去寻味川渝的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号的首发团，就是由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明星主播杭城带队。很多参与过我们的这个一路繁花的旅行团的朋友们都知道，首发团呢通常都会有小小惊喜的啊，所以呢想跟杭城一起避暑游舞龙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然后呢点击菜单栏当中的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就可以来添加企业微信，这个有这个客服来报名了啊。就在这个暑假咱们舞龙见。那这个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赵丽蔡依林花蝴蝶。

一首来自蔡依林的花蝴蝶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聊到这个有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啊综艺啊，你是更喜欢它的初代，就是第一季，还是说一直在期待它能不能出第二季第三季乃至第十季啊？很多朋友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留言，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哎，你看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自己心有所属的一些老牌的综艺啊，然后呢有的朋友说到了这个花少，我最近呢也是被大明明这个介绍到，我有看他们的一些路透啊，其中比如说看到了像邓为呀、王可呀，有一些年轻的演员，还有一些老牌的演员，我是觉得这个阵容呢是有可看性的。但是呢很多朋友都知道一个玄学，就是花少的单数季永远非常的好看，但是双数季好像都有点凑巧，感觉有点不太好看。而且还不是不好看的事儿，还有的时候有点抓嘛，就是感觉这一波人明明是出去旅行的，怎么能有这么多事儿呢？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很多朋友呢都会一看双数季，哎，我就不看了。然后我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说了一个，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赞同，就是说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什么这个综艺啊，尤其是电视剧或者是综艺啊，电影一般就是会看下去。就是像电视剧和综艺的话呢，比如说我在前几集我投入的这个时间，我看到我完全看不下去的时候，我真的不会在乎我的沉默成本，我会完全弃剧啊，朋友们。就是我在想说我已经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文艺作品都很好看的，所以大家如果你看到了一个不好看的电视剧啊，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果断的弃剧。然后有很多值得看的好看的，然后也非常有这个下饭剧呀，或者说爽剧呀，节奏快的呀，比较适合你当下的心情和氛围来看的，那么你就选择把它打开，不管它是有深度的还是没有深度的，我觉得只要可能给你带来快乐，或者说你学习到了一些东西，那它就是对胃口的，至少说是对你的胃口的一些作品啊。那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今天说怡爽能不能听一听李玖哲的夏天，或者说利比的小城夏天啊，咱们带来了另外一首经典之作啊，这是来自林俊杰和金莎的北风吹过的夏天，希望在这个闷热的夏天给你带来一丝丝的凉意吧。

现在这个风可能吹过来它是热的吧。现在这个风还是不要吹为好啊。今天聊到这个大家喜欢看的综艺电影电视剧，有很多朋友说，你说有一些 IP 它为啥就能一季一季做下去的呢？可能有一些是靠情怀，有一些呢可能是每一季给大家点新的内容，还有的就是因为观众的选择多了嘛，他会觉得你给的新的东西不够刺激他，他也会换台，或者说我就不看了。但是呢我觉得作为观众啊，大家的这个口味还是可以刁钻一点，这个就可以去迫使有一些这个创作团队啊有更好的内容抬上来给我们这个造福，对吧？有很多的朋友呢也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留下了自己的看法，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讨论。这是来自 Jack Miller Click 送给大家。

这首歌来自王俊凯和蔡依林的《吸引力》。哎，有很多朋友说这首歌是翻唱吗 ？No No No 啊，这首歌的原唱就是王俊凯和蔡依林《吸引力》。星期五要到了周末，跟大家先说一声周末快乐。其次呢，也要跟大家请个假。从下周开始呢，李爽就要休年假了，在这个闷热的三伏天，我放假了。不要想念我哟，记得在这个爽儿的抖音和小红书上来找我啊，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节目当中唠了两个小时的这个综艺啊、电影啊、电视剧啊，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些节目的抨击是基于你们对这个节目的爱，因为可能有了爱才会生恨啊。哎，也不是说恨吧，就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个节目本身，你才会对它的要求很高。然后有一些节目呢，它可能作为老牌的节目，它想要做出一些新鲜的内容是很难的。我们当然要给这个制作团队一些时间，一些这个精力，让他们去打磨出更加精品的、对得起观众的一些作品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马上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呼吸》，我是怡爽，我们这个等怡爽休完假再跟大家见面啦，拜拜，祝大家周末快乐，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点整，
2: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线。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始终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Play FM
7: Now，
8: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8: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8: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Play
6: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他承认忧伤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

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城，只听到行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大半辈子。

我的背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

0: 曾经。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2: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5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成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深夜23:00
8: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瞬间。
1: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2: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1: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1: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2: 一起动起来。
3: Welcome back.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我觉得说唱的有点是跟那个后面不是很干净的。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瞬间。
1: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2: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1: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我们的和平宣言。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人群散场热闹推进，你在阴影中深深发光。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Hey, what you want?
3: What you want?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7: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6: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8: 欢迎去我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了。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1: 不挑食，
12: 每一份饭都吃完，
1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4: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5: 爷爷、
16: 同学、
17: 大姨、
18: 奶奶、
19: 小姨、
20: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曲威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却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真是终身遗憾。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to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着轻微颤抖，顺水流过，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五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我的暑假计划。
1: 嗯，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Play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5: Welcome back.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

不管。也许我们从未成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漱石》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ould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王新坤先生和何朗月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